0: 然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的嘛，有些朋友说，哎，这个价格看到也有点这个担心嘛，你直接拿到货之后有这个每一瓶上有一个溯源的二维码，你扫码去溯源，你可以清清楚楚的扫码之后看到它进口报关单，包括从哪个口岸进口的，这些都很明白，全程可查，我们保证正品，当然不影响二次销售情况下也支持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我们也给大家升级了顺丰包邮，但是刚才还是这句话绕回来啊，因为这个价格确实划算，所以就100单，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你介意的话不要拍，如果不介意你现在别犹豫，因为很多朋友已经在回复大牌锁单了，
1: 是
0: 七夕临近，赶快避开这个拥堵的快递，趁早花小钱办大事，欢迎朋友们回复大牌来抢一抢单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4: 我们研究的东西
5: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6: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4: 东西研究室，
7: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8: 大家知道为什么南极冰川的水这么干净却不能喝吗？这与世隔绝的水没有污染，不应该是顶级纯净水吗？今天东西研究室，我们来说一说南极的冰从哪儿来的，你就明白了。南极冰盖储存在地球上有90%的淡水资源，平均厚度在2川160米。如果这些冰完全融化，全球的海平面将上升60米。那这些冰主要来自哪里？分为两大派系，海冰和冰川冰。这两兄弟呢，一个像是在浴缸里的石头，一个像压了几万年的老陈货，都不是省油的。冰海冰主要在南极冰盖的外围有海水结冰堆积而成，外围是咸的，里面是淡的。因为盐分会不断的悉数流出来，所以你刚到南极在冰川边缘喝到的水基本是咸的，你喝一口直接就吐了，不会有什么事儿。咱就不说它了，咱说一说体量最大的内陆冰川。这玩意儿就更有意思了，简直就是万年老僵尸。内陆的冰主要来自海水蒸发降雨，南极大陆被海洋包围，海水蒸发作用导致南极大陆年复一年的下雪，新鲜的雪落在老雪上越堆越高，慢慢就形成了坚硬的雪粒，最后变成了冰川。这个过程非常的缓慢，可能需要几千年甚至几万年。所以南极的冰川是几万年前的雪花形成的，老年冰自带着历史的厚重感，理论上是干净的淡水，但是问题来了，它可不是乖乖地待在原地不动，而是会像堆土机一样缓慢地从内陆往海边蹭，一路刮地皮，刮起石头粉末，可能还包含汞、铅等重金属。没错，人类的污染早就被波及南极了。南极不是净土，所以南极的冰川水首先是污染水。这还没完，还有一点，南极不是无人区，这里有企鹅、海鸟等动物，它们随地大小便，粪便里面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病原体，随着水流不断地往冰缝里钻，一路走一路洗刷冰里面的石头粉末，古老的沉积物最后从冰川的边缘涌出，这就是视频里老外喝的冰川水。看起来

0: 来极其清澈，而实际上这玩意儿喝下去相当于喝了一大杯下水道精华，拉肚子是最起码的。然而这些还是表面的伤害，最恐怖的是冰川里的古老微生物病毒。刚才我们说了，南极冰川来自万年前的降雪，这些雪会携带远古时期空气里的微生物和病毒，它们的基因序列极其独特，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病毒种群之一。这些时空标本存在零下几十度高压缺营养的冰川环境里，休眠成成千上万年，然后跟着融化的冰川水散开。一旦喝了这样的水，就跟开盲盒似的，有多危险呢？我们的免疫系统只认识现代社会的病原体，突然来一个古老的微生物，免疫系统可能会完全蒙蔽，毫无抵抗力。虽然大部分的古老微生物不一定治病，但谁敢赌这个概率呢？所以南极冰川的水并不是看起来干净就真的能喝的。
1: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上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3: 好，大家好，我是 K Baby。
2: 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是说，你有没有这个特别羡慕别人的一种能力，但是自己又学不来？
3: 对、欢迎把我们分享过来、包括呢，刚刚这个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回复了大牌、你这样子，你去点我们左上角蓝色小头像、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大牌，你就能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赫莱娜黑白绷带的一个面霜的礼盒。今天价格还是蛮划算的，原价是要7460块钱、今天我们福利价999元、
2: 哎，是
3: 一套两瓶都是正装50毫升的、稍微就是有一点包装上的微瑕，我们清仓给大家带来的一个100套的一个套装，
2: 是
3: 有需要的朋友趁着这波优惠可以囤一囤了。
2: 有朋友这个在这个视频端跟我们互动说，以前上班的时候单位有规定，说不让这个拿手机，不让拿智能手机，这个所以说呢，每天呢自己拿一个这个老年机啊，天天听999。现在呢，您可以这个关注我们这个视频号了。您关注我们视频号之后呢，就可以每天呢除了听之外呢，还能看、
3: 啊。是的，
2: 这个我们很多新来的这个朋友进到直播间里头呢，也欢迎来给我们加一加关注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这个可以。那个互联网那个老套词儿怎么说呢？加关注不迷路。好老派啊，我这个词儿。
3: 你这个词儿基本上就是直播的话，应该是用在5年前的时候那个话术，点关注不迷路。欢迎朋友们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聊聊别人身上有什么样的优点，你想学但一直没学来的，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2: 我们这会儿也给大家关注这个白海豚吧。因为最近几天咱这个。这天气呢确实也是受到这个它的影响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这个信息呢，显示呢是对台风白海豚呢停止编号啊。这个18时呢就是解除了台风的蓝色预警，但是受到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预计11号的20时到12号的20时啊，也就是到今天晚上的8点，我国的浙江东部、上海、江苏啊，还有这个安徽的中北部、湖北北部、西部，包括咱们河南，还有山东的西部、河北的中北部、北京、山西的东部，以及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呢，啊，仍然还是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在其中呢，这个对于咱们这个河南的影响呢，相对来说呢，也会比较集中。我清个嗓子。
3: 对，
2: 这个在这个河南的中北部和西南部啊，以及安徽的中北部，还有浙江的东部、北京西南部都会有大暴雨。那河南的中部和西部的沿山的部分地区呢，山区呢还会有特大暴雨的这个天气。那也提醒各位啊，最近几天咱们出行的时候呢，确实得提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当然这个说到这个白海豚呢，这个虽然给我们生活带来一些影响，但是呢这个有时候呢，这个咱们呢也能在这个天气当中呢找到一些新的这个新奇的事儿。最近呢有这个网友发布了一个视频，就是浙江台州啊，有一个网友发一视频，就拍了自己家这窗户上贴了一片三文鱼。
3: 不是，
2: 这刚巧什么？

0: 就他这拍这视频，这说这个窗户上贴了一片三文鱼，然后呢，正好这个视频背景里头呢，他们家楼下呀，有一家三文鱼店，然后于是就有这网友说这风这么大吗？这楼下的三文鱼都已经吹到楼上了，但也有网友就说这个那这也不行啊，这光把三文鱼吹上来。没吹上来点芥末跟酱油，
1: 对呀、啊，你酱油不来，我又不咋吃嘛。确实是这个风也比较大一些了，包括了这个朋友们，现在在路上的话也可以分享路况。刚才 BOAZ 也在跟大家说现在确实是大家可以放宽心，可以听广播，可以看广播，渠道变了很多啊。
0: 是，
1: 但是一打开看，反正主持人们也老了。赶上我们好时候，朋友。
0: 最后这句其实也可以不用加。
1: 对，你没赶上我们的好时候。我们想当年呀。
0: 想当年。
1: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上节目都是素颜，都不需要化这样的妆，那直接就是这个胶原蛋白满满的。但有的时候你确实没办法，你要想要抵抗衰老很难的一件事情，只能在平时的生活和护肤当中多操一点心。我们可以在99的平台上给自己囤一下赫莲娜黑绷带的这个礼盒。
0: 哎，是，今天呢，我们这个赫莲娜黑白绷带，这个赫莲娜家的这个两个硬货，直接呢给各位那个打包成一个黑白绷带的礼盒。
1: 是的，
0: 正常您买这个两个黑白绷带加起来都是50毫升正装，得7000多。
1: 对，太贵了，
0: 7000多，说着我都咬牙。
1: 因为之前我其实想当年我好的时候啊，我没赶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出去玩的时候经常在那个免税店里面，我也会去带一下，然后我之前就查看了我的购物记录，我叠加了优惠券再加上折扣免税，发现带回来和咱们枪城的价格比还是贵非常多，真是后悔。
0: 是，
1: 而且我后来买了咱们枪城这个黑绷带，之前过年的时候吧，也有活动，我买了一瓶。
0: 那单瓶是500多是吧？
1: 对，好像是599。然后我买了一瓶，但是我也说我试试看，因为我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心里也是一咯噔啊。首先是咯噔说太便宜了啊，再咯噔就是说该不会是我买亏了。我心里也是很慌张的，然后我拿回家我比较了一下，因为它有那个二维码，
0: 是
1: 你扫了之后你就能看到，当时那批是从咱们中国香港这个口岸进来的，然后它包括它那个进口报关单上面写得很清楚，你是几月几号购买的，然后上面还盖着这个章，我看到之后我才把这个心放肚子里，包括去比较用了一下，从它的这个质感到它的这个使用的效果和它的这个气味，各个方面其实是一模模一样的。
0: 哎，是，
1: 真是后悔啊，
0: 没多买几瓶。但是今天
1: 我问了嘛，后来咱们卖了大概3天，然后当我寄的那个货寄到我家的时候已经过了这几天了，然后等我用着用着，我说这个差不多想再囤一点，我当时还是专门找咱们商城的工作人员说那个黑绷带还有没了，他说这批没了，确实没了，我说你这样，你给我偷偷发个链接，我自己买。我说那个，我不节目里不说，我自己买。商城说真没了，
0: 真没了。
1: 说真是，因为我们每批其实囤的不多，所以说这个优惠的力度也非常大。如果之前你在我们这儿买过，你放心直接囤就行了。没买过的朋友们，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的。然后你如果担心的话，像我一样，每一瓶都有那个溯源的二维码嘛。你到家你直接查完之后，你放心的你就留下来，保证正品。而且呢，能这么划算的价格跟大家也说了，我们是在这个包装上面稍微有一点点的小瑕疵的，
0: 微瑕，
1: 是的，如果你不介意，因为它里面的东西是没有问题的，
0: 包装微瑕，
1: 就是那个小包装有点磕碰，不介意的话，你直接就恢复大牌，
0: 大牌
1: 你就囤就行了。
0: 因为其实刚才其实咱聊起来，我才发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当时咱上黑绷带说单瓶是
1: 599，
0: 那其实就是即便是按咱这个商城里头已有的这种优惠价格，我们这回给大家做的这个黑白绷带这个套装都已经划算很多了，
1: 这非常划算了。所以说朋友们，我们这个囤的也不多啊，也就100套，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999的微信平台上，你回复大牌两个 个字，来体验一下这个面霜，它确实很不错。而且呢，特别是因为贺天娜他们家主打的是一个修复，就比如说有朋友说我感觉我的脸上就是之前就有晒伤啊，就是我之前出去旅游玩回来有晒伤，包括这可能一到换季的时候皮肤敏感泛红起痘闷痘，只要是任何跟皮肤修护有关。

0: 的事情你只管用它，它是把修护做到顶的一家。
1: 这个这我是有这个切身体会的。
0: 嗯，
1: 就是原来我在节目里我跟麦姐说过，我那个去这个去医院看皮肤科，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说这个脸上有一些这个这个小问题啊，就让人家给处理一下。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人家，我说这个是为啥呢？是我平时是这个晒的问题呢，还是说这个这个平时这个在这个清洁方面的问题呢？然后大夫说了一句，不是，就是老化了。
0: 快伤人了。
1: 我说大夫啊，你可真是直给啊，你知道吗？
0: 非常直接了。但是人家说的，你说有没有道理？
1: 有道理。
0: 算算自己的年龄，也不能全怪大夫。
1: 对，
0: 想了想自己也有点责任。
1: 相当有责任。所以说这个注意点，这个注意点自己的保养啊，
0: 是
1: 啊，我觉得其实也是让自己觉得这个心情愉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了。
0: 是，
1: 啊，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大牌就可以999拿走我们今天的黑白绷带的礼盒了。您能够999拿到的是赫莲娜家的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
0: 是的，包括现在不是很多女生会去时不时的保养一下皮肤，做一下医美，
1: 嗯，
0: 有些打一下水光针之类的，这些都是其实会对我们皮肤造成一定的损伤。
1: 嗯，
0: 你需要强力的一个修护的话，抓紧时间，你就用黑绷带，太好用了，嗯，真的，朋友们。欢迎黑白绷带一块用啊，晚上黑绷带，白天白绷带。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的套装，价格只要999。
1: 嗯，
0: 欢迎你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锁单一下了。我看到刚才还有朋友在回修护啊什么之类，嗯，这关键词都不对。
1: 对，您就回大牌，因为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确实，嗯，它是匹配我们的这个关键词的。
0: 是的，
1: 嗯，
0: 这确实没办法，这名气太大，不用多介绍，好的都用过都知道它多好，除了价格贵这一点点，今天我们把价格帮大家也打下来了，
1: 嗯，
0: 很划算了。当然朋友们回复完大牌之后，这个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一并分享过来。能看到现在北三环东向西向东的方向啊，过了南阳路之后一直到文化路走走停停的，包括同样西向东在农业路上也是从京广快速路开始到花园路都走得有点缓慢，还有金水路在京广快速路这个位置，以及呢在紫金山立交这个位置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除此之外，像是北向南的方向，在京广快速路从农业路开始一直到金水路，还有中州大道在金水路交叉口以及中州大道在龙海快速路交叉口呢，都有小幅度的堵车。欢迎朋友们走在路上的话，也跟我们多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和雨情了。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 Baby， 今天是来山西的第二天，我们来到了黄岭，这里呢有最美的秋天。喜欢旅行的人都对晒秋不会陌生，它不像自然景观，有种未曾雕饰过的自然。黄岭的秋天多了一种人造的美感，圆圆的晒扁，有序的排列，红黄相间，看起来就热热闹闹的。挂在房檐上的呀，除了灯笼，还有甜蜜的吊饰。丰收的喜悦都挂在了院子里和村民的脸上。我来的时候也在想，黄岭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人呢？后来我想明白了，大概就是因为这种并不刻意的烟火气，真的太难得了。来到江西啊，还要去看一看最好的落日，就在长溪。在婺源呢，有一种说法，婺源的一天从石城开始，在长溪村结束。你应该抽出一天的时间，早上在石城苏醒，傍晚就来长溪浪漫。
4: 下午的4-5点钟啊，长溪就像是被开了暖光灯一样，把所有的色彩都照得更加的浓郁。刚才还晃眼的山景，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变成了泛着粉色的清新。有人说浪漫这个词不适合古镇，那一定啊是因为你没有看过傍晚的长溪。
0: 当然想要看一下古韵最浓郁的古镇，那就一定要去姚里古镇啦。
4: 姚里古镇是我去过带有古镇二字当中呢最像古镇的地方了。通俗的讲啊，这里压根儿就嗅不到任何一点点的商业气息。古镇呢还保留着明清的石板古道，还有商铺以及当年红军在此的旧址。古镇有桥有水，经常能见到村民在河边洗衣服洗菜。来到这里啊，你就要放慢脚步，慢慢的欣赏。它不像乌镇西塘一样被装饰得足够漂亮，甚至有人可能会觉得姚里呢有一点点过于质朴了。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古镇的魅力，也是古镇最真实的样貌。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
0: 刚才有朋友这个问说，那个赫莱娜的黑白绷带的礼盒在哪儿买？我给您手指一下啊，您看一眼啊，就是我顺我手指的是位置上面，然后呢，您不是能看见我们私家车999这标吗？这 logo 下头不是有一公众号吗？
1: 是的，
0: 对，您直接
1: 点
0: 这个，
1: 进去，
0: 您直接点进来。
1: 对，在私家车999微信公众账号上，然后你回复两个字儿，
0: 大
1: 牌
0: 啊。
1: 今天999块钱黑白绷带的一个礼盒，非常的划算。
0: 对，这是我们这个广播端的这个节目福利啊，所以说呢，就是您得一步到这公众号上，我这手给您指着这位置，您点进去啊，在那微信公众号里头啊，您。这个点它之后呢，点开之后发消息发大牌就行了。
1: 是的，当然与此同时呢，这个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可以给我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0: 嗯，
1: 边缘说，你好，想问一下，现在郑州限行吗？今天是周三，所以限行的限的是尾号3和尾号8的车辆。
0: 嗯，
1: 朋友们走在路上的话，先别走路上，你先看看你开着哪辆车出来啊。虽然是个雨天，但是这个还是没有通知说这个限行取消，所以说朋友们出门之前还是这个注意一下。包括呢这个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最新的雨情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东边太阳，西边雨也在说，他说这会儿公交车正常运行吗？
0: 这都正常的。
1: 这
0: 都正常通行的。
1: 对，
0: 其实呢在这个这几天当中呢，各位其实也可以这个考虑一下这个自己的这个出行方式啊，出行时间，和是否要出行，对吧？这因为这前两天在这个我们这个信息当中呢，其实也给大家这个做了提示了。如果说遇见这种极端的这个天气，雨量呢比较大的话呢，那确实是非必要不出门啊。包括这个咱们在家里头啊，这个也把那个门窗啊，这个都关好了。包括您这阳台啊，您的阳台啊，您的那个这个大露台啊，是吧？这个能不挂东西的不挂东西，能不放这个东西的不放东西，因为万一风一大，这个可能都是一些安全的隐患。当然，确实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确实呢也是因为自己工作岗位的需要啊，因为这个确实也需要在这个雨天出行，所以说如果真是您这个淋了雨了之后应该怎么办啊？这个咱也来听听这个医生的这个建议。
1: 好的，
0: 哎，如果说您要是这个淋了雨之后呢，可以做三件事儿啊，这三件事什么呢？淋雨之后尽快洗澡换衣服，这咱就不多说了啊。您可以啊自己呢这个煲点这个热汤，或者是喝杯温水
1: 姜茶什么。
0: 哎，对对对，这个淋雨之后呢多喝热水热汤，以姜汤为宜啊，因为生姜呢驱寒解毒，有杀菌功效。根据您的这个体重啊，可以将生姜切成30到50克，切丝儿切片都行，放锅里煮个10分钟，然后呢稍微加点红糖啊，温服就可以了。另外呢咱说这个淋雨之后呢洗个热水澡啊，有利于促进的自己的这个血液循环，带走身体当中的湿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您这个姜，咱也知道这买完姜之后您切丝儿切片煮完水之后呢，咱也别浪费啊，您也别浪费，然后呢可以再多切出来点，然后呢放到这个泡脚桶里头。有的时候因为咱夏天一下雨，大家有时候都穿凉鞋呀，穿洞洞鞋，你得趟水。
1: 是的，
0: 是吧？那这个这样的情况下呢，有朋友就是喝那个煮的那个姜水啊，味儿太呛，那咱不妨呢就多切点姜呢放到那个泡脚桶里，咱给它泡泡脚啊，这样的话呢又能杀菌还能驱寒。这个泡完之后呢，您可以这个搓一搓脚底，尤其是涌泉穴这个位置。涌泉穴是在哪儿呢？位于足掌的1/3处啊，
1: 前三分之一处、
0: 哦、脚趾弯曲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好的识别，就是你脚趾勾的时候弯曲的时候、那个脚底板啊有一个凹陷的位置。
1: 哦，
0: 哎呦，这个恍然大悟可真像演的。
1: 这个位置按一下。
0: 对，按这个按到脚底发热就可以了。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万一说您就是淋了雨了，汤了水了，这个三步啊，喝热汤喝热水，冲个热水澡啊， 泡泡脚。
1: 是的，这个也主要是这一套流程下来之后也助眠呀。晚上睡觉睡得也好了。其实在下雨天的时候睡觉，听那个外面雨声那种白噪音，我一直觉得雨声是特别适合睡觉的。它不管是在白天晚上，只要听着声音好像自然而然就睡着了。直到昨天晚上我坐在窗边，我听到这个雨声的时候，我忽然有点恍惚。
0: 怎么恍惚了？
1: 就是我发现就是真的很多声音是共通的。我当时就说，哎，这个雨声下下来，我家在煎东西吗？我家锅上在煎啥的，就和那个煎炸东西那个声音有点类似了。越想越饿，所以说有的时候也助眠，有的时候也不助眠，容易饿。反正完了之后的这个也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了。
0: 对，我们来看看这个云你要给我们发了一条这个路况的是这个图片啊。这个位置呢应该是在金陵大道啊，在这个位置，金陵大道、新港大道这个位置，他说呢，这个区域呀，目前的东向西的方向拥堵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这个呢是很多物流车辆啊，在这个路上来通行。但是他说有一点儿特别想说，就是这些物流车辆呢很守规矩啊，所以说每个路口呢都没有堵。也就是说呢，大家就是因为车多啊，路况上呢，因为这个车可能物流车辆嘛，这种天气呢开得相对慢一些，
1: 是的，
0: 所以呢每个路口没有堵都可以走，就是速度慢啊。那也跟各位这个做一个这个提示啊，目前呢这个我们这个同朋友反馈的，在这个金陵大道、新港大道附近啊，这个通行速度呢相对比较缓慢，但是我也真的是特别想说一点，就是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呢就越要遵守交通规则。其实我始终认为遵守规则是对我们最大的保护。
1: 是的，
0: 这样大家呢就虽然慢他也往前走，但是啊，但凡有那么一个加塞儿的，有那么一个逆行的，毁了就全都走不
1: 了，完全乱了，把整个路口堵得死死的。
0: 最害怕这种。
1: 是的。
0: 所以就是也一样，你工作里头也是这，那大家都统一步调，是吧？这个服从命令，听指挥。有但凡有那一两个抖机灵的，他想耍点小聪明，是吧？那这个就影响整个团队的工作节奏和效率，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在这个雨天行车，咱们这个一是文明驾驶，二是遵章行车，最重要的是咱们注意行车的安全。
1: 是的，朋友们现在路上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而且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受到咱们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为了确保旅游的安全，其实从8月10号起，洛阳天池山景区，包括还有新乡的宝泉景区，以及新密的伏羲山神仙洞，还有巩义大峡谷漂流、新乡南太行旅游度假区，以及信阳多家景区和公共场所，已经发布了临时关闭的通知。也建议大家这几天，这个虽然有些朋友说居家办公了，不用上班了，但也别往外跑玩了。在家里闲着休闲一下，
0: 是
1: 睡睡觉，
0: 对，
1: 晚起一会儿。刚才猫猫就说，为啥看不见 baby 了？是不是起太早没化妆？不影响，多早？能有多早？咱们上班的热情相当之高涨。
0: 这不影响。
1: 对，包括穆大兴也在说，他说王老师可以帮忙问一下吗？现在机场高速，这个口是不是堵车了？还是说不让下了？因为在地图上没有搜到原因
0: 啊。对，因为您刚才这个说完之后呢，说这个机场高速的高速口这个地方呢，我还专门查了一下河南交警的这个发布的信息，目前呢，在这个发布的信息当中呢，没有看到有这个机场高速的这个临时封闭和限行的这个信息。所以说各位，如果说哪位听众朋友在机场高速，也可以帮忙反馈一下，说这个机场高速的这个路口目前的拥堵情况，具体原因是什么，也希望各位能够这个及时的给我们来反馈，我们也把这个信息呢共享给更多的朋友们。更多的路况信息和高速方面的通行信息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高速啊，就可以查到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5: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 Baby 教你5分钟3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 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KBB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呢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0: 哎，还是这个说一下路况。刚才的这个有朋友给我们反馈了啊，一个是刚才我们不是跟大家说到了，在这个金陵大道这边的这个车呢通行速度比较慢嘛，有朋友就给我们补充了还是云影耀就说呀，说这个倒不是通行速度慢，是这走不动，
1: 东向西的方向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完全不动的。
0: 是，
1: 它只不过没有车停在路口上，所以说每个路口的南北方向是可以走的。
0: 明白了。
1: 但东西方向
0: 是走不动的，
1: 有点走不动了。
0: 对各位，这个尽量避免往这儿走吧。
1: 对，然后呢，还有要求匿名的朋友说，路况查到了，
0: 匿名就给他念，他叫。吓一跳吧
1: 他说现在机场高速是能下的啊，下高速迎宾大道华夏大道交叉路口稍微有一点点的拥堵，也这个感谢朋友们给我们提示和分享到的路况信息，当然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包括呢刚才有朋友东边太阳西北雨在说，想问一下郑州公交904是不是现在这个暂时不通车了，BOA 也帮我们查了一下，说
0: 谢谢啊，
1: 就感谢 BOA。他说在郑州公交的线路小程序上查到了，说现在 G904 是正常运行当中的，当然。

0: 在北三环到紫玉路7辆在行，还有紫玉路到北三环的是10辆正在运行当中。
1: 哎呦，太感谢了啊！对我们这个节目的支持啊，这个无以言表。
0: 是，
1: 我只能给您推荐推荐我们的淡水珍珠了。
0: 对，也符合您的气质，典雅，东方韵味。
1: 我这个人就是主打，我这有一特色，就是我就听劝。昨天不是有朋友就说嘛，说这个如果这个。那叫什么呀？如果转换的不丝滑，不如直给。
0: 直给。
1: 所以我决定直给。
0: 直接开始给大家带来我们七夕真爱里爆款珍珠。
1: 对，因为我们有朋友这个在后台就留言了，说自己带着我们这个珍珠耳钉，一戴上就被这个朋友问，说哎，链接给我发一下是吧？这个，所以我觉得啊，就是珍珠这个。真是非常适配我们国人的穿搭和气质的。
0: 是的，而且就是你帮我后半句也说了嘛，说当时询问完价格，发现比自己在商场买的便宜太多，划算太多了，想要链接没问题。还有朋友在说，给老妈和媳妇儿一人买了一套葫芦的那个系列，收获了一致好评。
1: 哎，
0: 那也就是朋友们确实是啊，我真的觉得这个珍珠它就是，
1: 招人喜欢，
0: 而且适合所有人的那种风格和年龄段。然后我们。也是紧急联系厂家，安排了第二波的一个库存，今天到位了。上次如果还在犹豫，还在观望，包括有些说，哎呦，我买了之后你们又下了，就是那个朋友要完链接之后又买不到的，你现在直接冲吧。依然是我们的源头工厂直购广播渠道2折，你就能拥有这样子的一套珍珠了。首先呢，还是我们大家特别喜欢的这个葫芦的套装啊，
1: 是，
0: 葫芦的耳钉再加上葫芦的吊坠，同样都送你这个 S925 的一个银链。
1: 这个我要跟大家这个特别解释一下，这个并不是主持人的这个语音发声和口腔控制有问题，耳钉确实是葫芦造型，吊坠确实葫芦造型，但是套装命名是福禄套装，
0: 你听着就吉祥呀，这个名字听着就开心。
1: 葫芦本身在咱这个文化这个色彩当中呢，它就是代表着哎这个福气、好运美满的这样的一个寓意了。
0: 是的
1: 啊，
0: 而且现在这几年特别流行葫芦，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我总感觉这个葫芦是稍微有一点点年代感的那种设计，但你现在看到所有的大牌全部都在设计葫芦系列。
1: 我没有，我从小因为从喜欢葫芦娃、所以说我带滤镜，
0: 已经喜欢葫芦。然后现在基本上很多那种，你去小某书上看，好多博主戴的都是葫芦造型的项链和耳环。
1: 是，
0: 所以说现在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之前自己那个审美啊，在不断的更新迭代，
1: 要提升。
0: 对，也提升一下，而且这个寓意也非常的好。包括呢，刚才给大家提到的这个我们葫芦套装嘛，再加上耳钉，加上这个吊坠一整套，你入手之后你不用再去费心的搭配了，它本来就是一套了。
1: 对，
0: 然后原价是1495，今天我们广播专属的渠道价只需要299元。
1: 是，您发送关键词珍珠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安排了。再给您推荐一款，这个也是非常适合七夕的啊。
0: 对，
1: 满天星珍珠项链套装，这个套装呢就是它是两件啊，这是项链的两件套装。夏季穿搭的时候呢，就是容易怕什么呢，就搭的太简单了，容易单调，因为有时候咱平时呢可能自己穿一件这个 T 恤是吧，穿一件衬衫，但是呢，如果说您叠搭一个满串的珍珠项链，那个气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说您再搭一个，比如说像这个像裙子呀，哎，既有这个俏皮感，哎，又有这个典雅感。
0: 是的，
1: 是吧？
0: 朋友们可以在99平台上，你先回复珍珠这一套啊。我看了一下，在商场原价3495，但今天我们七夕给大家带来的是源头工厂的价格折价只要699。欢迎朋友们发送珍珠，在99平台上发送珍珠，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囤着回家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和你的衣服搭配一下嘛。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还有七夕专属的一个百月光系列，这个是路路通珍珠三件套，里面包含了耳钉加上吊坠加项链。
1: 是，
0: 路路通这个款式非常经典了，而且是这个盛传啊，招财啊。我看到这个之后就忍不住想下单呢。
1: 我觉得这是一种美好的期待和愿望，也代表着祝福嘛。
0: 对，然后完了之后它一套是总共3件嘛，然后有朋友就说这三件戴上之后也非常有气场，原价是4495，今天我们七夕专场的活动价只要
1: 899。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你来上一套。
1: 对，您也可以顺手带一件，比如说那个碎银子耳钉才79，蝴蝶耳钉才159，
0: 都可以做一些叠搭嘛，我觉得都不错，都可以回复珍珠，因为款式太多了，不再跟大家一一介绍了，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后台，你直接看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款式，根据你平时的穿搭和喜好吧。挑选一下，
1: 是，
0: 而且也跟大家说到，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工厂直供的，其实发货时候你都看到那个源头工厂直发的，没有任何的中间商来赚这个差价，并且每一件都是带有质检证书，终身保修，
1: 是，
0: 还送你精美的礼盒和礼袋，别管自己用还是说你送人都很合适，
1: 对，
0: 市场价两折到手，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因为
1: 下周就是七夕，
0: 对，你大爷还没准备好礼物是吧？你抓紧吧，不是我说，哎呀，有的时候你不能再犹豫了，因为你再犹豫，
1: 要不然的话快递送不过来了是吧？
0: 确实送不来，而且你现在去看，有一些那种特别火的那种网红款爆款已经断货了，所以说朋友们也别犹豫了，有需要的你抓紧时间在999平台上你回复珍珠，你先进去挑选一下你喜欢的，因为这种饰品它有的时候像我容易纠结，容易犹豫，我戴哪个呢？
1: 别犹豫，
0: 哪个都好看呀，
1: 都买了。
0: 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真的挑不定的话，你先都买，至少你先站住，
1: 是
0: 因为有好多爆款你犹豫一下，或者你再回来观望，我再那啥，没了没办法了，建议大家就直接两个都下单，因为现在价格很划算，其次呢是这个确实销售太快了，再其次呢我们也支持你7天5天退换货，但估计你不会退，拿到手那一刻你就知道那叫一个值，
1: 话这几头堵都让你说完了，
0: 因为之前你知道我们带这个珍珠的时候有听众就说你们不早带，说我刚在商场里买过一串，
1: 没事，
0: 然后
1: 可以再买一串，
0: 然后他说刚买了一串送媳妇儿，然后完了之后他又听到我们在卖的时候他去对比了一下，说真是后悔啊，就亏呀、那种感觉，他说你们能不能有啥那个货品有什么最近要卖的提前跟我们商量商量，
1: 那个在现场购买的买的是一个情绪，
0: 是的，
1: 在我们线上购买的，咱买的是一个实惠，对吧？
0: 买的也是个情绪价值，
1: 对，所以说您可以再买一份，再买一串啊。
0: 反正这种饰品吧，就是各式各样的都不嫌多，搭配不同的衣服、不同的风格。我觉得女生这个饰品，反正送我的话，我绝对不会说我有了这个就不要了，
1: 对，
0: 一定都是想哎，可以没事再囤一囤。
1: 哪个男生这个介意自己多一双 AJ 呢？
0: 对。所以朋友们可以先回复着珍珠挑选一下，有成套的也有这个单品的，根据你的需求吧，回复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挑选一下。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争草，团购更深。

0: 眼前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你手机里、手表里那块小小的石头叫石英晶体。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拆手机换电池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主板，那上面好几个亮晶晶的小方块，师傅说那就是石英晶振。咱们现在能准确看时间、刷视频，全靠它在背后默默干活呢。
4: 对哦，我之前还以为手表里的石英就是块普通石头，原来它这么厉害啊！那它到底是怎么让时间走得准的？
3: 这个我专门查过，它有个超神奇的特性叫压电效应，就是说你给它通上电，它会像跳芭蕾似的有规律的震动，反过来敲它一下还能发电。最绝的是它每秒震动的次数特别固定，是32768次，刚好是2×15次方，电子电路数够这个数就知道一秒钟到了，是不是特别聪明？
4: 这个数字听起来好精确啊，为什么偏偏是32768呢？
3: 我猜应该是因为二进制吧，电子设备处理二进制最方便，2×15次方刚好能被电路轻松分成一秒。你想啊，如果用个别的数，比如三万，电路还得费劲换算，这个数就刚好能一步到位，工程师们肯定是算过的。
4: 那石英凭什么能打败其他材料啊？地球上矿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它？
3: 这你就问到点子上了，它有三个硬核优势。首先是稳，普通石英晶振每天误差不到一秒，高级的甚至能到1/100000秒。你知道机械表每天误差多少吗？可能几十秒呢。石英表走一年都赶不上机械表走一天的误差，是不是差远了？
4: 这么稳啊。那第二个优势呢？
3: 第二个是便宜又多，石英占地壳重量的12%，随便挖块石头可能就有它，而且加工技术特别成熟，普通电子表用的晶振可能才几毛钱，成本低到你不敢信。第三个就是抗造，它硬度是摩氏7级，比玻璃还硬，你手机摔地上可能屏幕碎了，但里面的石英晶振一点事儿没有，照样给你计时。
4: 这么厉害啊，那它除了在手表里还能用到别的地方吗？
3: 太多了，现在整个数字世界都离不开它。比如你的手机里至少有3到5颗晶振，负责系统计时、通信信号同步，没有它你连时间都看不准。还有 5G 基站里的高频晶振能让信号传输精确到纳秒级，不然咱们刷视频怎么可能这么流畅？
4: 纳秒级那是什么概念啊？
3: 一纳秒就是10亿分之1秒，你眨一下眼睛都要几百万纳秒呢。还有金融交易系统用的那种恒温晶振，每天误差才10纳秒，因为对他们来说1毫秒的延迟都可能损失几百万。 GPS 卫星虽然用原子钟，但地面接收设备还是得靠石英晶振同步信号，不然导航可能偏差几百米，那可就麻烦了。
4: 那现在有没有比石英更厉害的东西啊？比如以后会不会被别的材料取代？
3: 现在有个叫 MEMS 振荡器的，体积只有石英的1/10，还能集成到芯片里，特别适合智能手表这种小设备。不过它的稳定性目前还比不上高端石英晶振，在那些需要超高精度的地方，比如金融交易、卫星导航，石英还是无可替代的王者。
4: 原来如此，我今天才知道这块小小的石头居然这么重要。下次我看手机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想想里面那块每秒震动32768次的石英晶体，它真是咱们数字世界的隐形守护者啊。
3: 对呀，它就像个默默干活的管家，用最朴素的震动支撑起了整个数字世界的时间秩序。今天咱们聊得真开心，希望大家以后也能多关注这些身边的小科技，说不定下次你拆手机的时候还能认出那块亮晶晶的石英晶振呢。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次见。
4: 下次见。
5: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6: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有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呀，在关注我们的这个旅行的产品啊，假期带娃出行，给您推荐济州岛，非常的合适，离郑州很近，直飞2个多小时就到了。而且呢，它这个很好玩啊，牛岛的环岛观光车呀、泰迪熊博物馆啊，各种主题乐园呢，每天玩的都能不重样。
7: 是的，
6: 对于家长呢也非常友好啊。您累了之后呢，海边咖啡街一坐，喝着咖啡，看着孩子在沙滩上玩沙子，也很松弛，吃饭也很对咱们胃口。 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都能吃得惯，选择非常的灵活，五天六天的团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也非常的丰富齐全。现在报名呢，还给您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想要关注的朋友可以发送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查询最新的行程日期了。
0: 是的，
6: 到了这个假期，您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来上这么一盒，让自己呢感受一个全方位的护肤。那么在这一套当中呢，它可以给大家呢分五步啊，从洁面到精华水，到精华乳，到面霜，再到眼霜，步步都讲究。不是简单的补水，只做表面功夫，它是以洁面打底，精华水滋润，精华乳锁住水分，再用面霜给牢牢封上一层，每一步呢都能把水补进去。同时呢，成分上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您锁水，二裂酵母帮您修复，一个手一个痒，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不浪费。这盒礼盒当中最贴心的就是眼霜，玻色因的双重发酵精粹啊，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现在的秒杀价299，您下单呢还再给您加赠两盒古法面膜，如果加我们的客服几微的话呢，再给您单送两片古法面膜。299到手一个套盒，加两盒古法面膜，加两片面膜试用装，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了。
0: 欢迎朋友们回复牡丹了解详情了。包括呢，我们再刷新一下此时此刻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应该大家都到单位了，路上又顺畅起来了，都没迟到吧，打上卡了吧。能看到现在农业快速路东西向东的方向啊，从京广快速路开始到南阳路这一段呢，现在少许拥堵，包括还有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是从农业路开始一直到东风路也是走走停停的。再就是陇海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过了中州大道一直到未来路这一块呢也走不快。除此之外，市区当中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顺畅的一个情况了。那有朋友问到这个地铁的通行情况，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自2026年8月12号的早上6点起到这个13号的早上8点，那现在6号线的贾峪站以及洞林湖站，还有洞林寺站，以及10号线的郑州西站、李商隐公园站，还有庙王站将暂停运营服务，其他是正常通行的情况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做过的梦，过几天会真的发生？
0: 为什么呢？大家。

0: 自然而然发生的记忆，比如说看过的电影、
1: 听过的故事、
0: 经历的某些情景。虽然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记忆，但大脑也会不自觉的将它们留在
1: 脑海当中。
0: 在无意识记忆发生的过程中，声音、
1: 气味、
0: 画面等元素会通过不同的感官输入到你的大脑当中，让你产生
1: 开心、恐惧等情绪，
0: 然后在特定的位置被存储。之后你的感官如果接受到类似的元素，就会刺激大脑
1: 提取相关的记忆。
0: 举个例子，不会有人专门去记忆螺蛳粉的味道，但只要提到螺蛳粉，爱吃的和不爱吃的都能在大脑中反映出来。
1: 嘿嘿，这是什么味儿？
2: 即视感。
0: 而之所以有这个事儿发生过的感觉，其实是大脑在提取记忆的时候出现了一些
1: 小 bug。
0: 我偏不。我们在做某些事的时候，场景里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元素，可能是画面、气味、声音、情绪等等，会刺激大脑提取相关的记忆。如果和无意识记忆中的某些元素匹配上了，就可能会出现
1: 这个事儿是不是发生过的错觉。
0: 潜意识里，你的大脑、它的气质、
1: 它的着装、
0: 遇到它时的感觉、
1: 它的声音，
0: 这种预知未来的体验有个专门的名字，
1: 即视感，
0: 也叫海马效应，是大脑知觉系统和记忆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2: 这段我梦到过。
0: 那么新的问题就出现了，为啥发生即视感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反应会是
1: 这段我梦到过？
0: 因为这段你可能真的梦到过。之前我们说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经历会被拆分为声音、画面、情绪等等元素，以无意识记忆的方式被大脑分门别类的
1: 储存起来。
0: 晚上做梦时，这些元素就会有机会被拉出来溜溜。这也是为啥做梦总会梦到陌生人的原因。它其实是大脑用无意识记忆里存储的各种元素
1: 捏合出来的一个形象。
0: 素材真多，今晚就你了。所以发生即视感的时候，很容易会有
1: 这段我梦到过的感觉。
0: 调查显示，约有2/3的人都曾有过即视感的经历，想象力越丰富，感受可能会越奇特。相关调查还发现，青少年时期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比较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即视感的发生
1: 会逐渐变少。
0: 所以出现即视感虽然不能证明你是天选之子，但至少能说明你的大脑想象力
1: 非常丰富，
0: 而且
1: 还很年轻
2: 啊。
3: 来了个白马。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

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身边。
1: 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阿牛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北京的月亮》，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我不知道路上开车的一些朋友，此时此刻呢，是不是正在前往工作的路上？那希望路上开车的朋友们第一时间来提供最新的路面情况，尤其是今天下午下班的话呢，如果可以的话，单位允许的话，大家可以提前来选择这个出发哈。那么在今天早上8:36的时候呢，咱们气象台又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经开区局地累计雨量已经达到203毫米，预计未来3个小时降水仍将持续。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等全部乡镇和街道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局地最大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250毫米。所以请朋友们啊注意好防范暴雨哈，可能会引发的一些内涝啊、山洪啊、滑坡啊、泥石流等等灾害，随时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呢，咱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阳南部、新乡焦作南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中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在14号的时候呢，全省将会到一个多云的一个天气情况，其中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小到中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4到25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暴雨持续的过程当中呢，再次提醒大家，雨天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降雨天气建议大家非必要不外出，确需出行请做好防护。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发来最新的路面情况，比如说有哪里的积水点，再或是有没有一些堵车的一些情况，再或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警示的一些标识。比如在西三环长江路高架向北200米东半幅右侧第二车道路面受损，影响车辆通行。目前呢，已经第一时间啊，相关的部门派专员值守，现场设置了警示标识，引导车辆提前绕行，并且呢，也通知了相关的部门来紧急抢修。目前啊，隐患区域呢已经实施临时管控了，请途经的车辆注意观察，减速避让。是在西三环长江路高架向北200米东半幅右侧的第二车道路面受损，影响车辆通行安全。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来提供路面的相关情况，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留言了。那当然了，如果想要了解高速情况的话，你可以回复高速，回复高速。我看到有人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珍珠，我觉得朋友们你们真的太棒了，因为下一周真的是到七夕了，我们七夕爆款珍珠专场一上线就有几个爆款秒售清。因为你今天你在我这儿买哦，平时在专柜卖1000-3000的珍珠套装项链，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都只要200-300块钱。比如说4000多的，我们直播间也只要899块钱，是一套3件套哦，是白月光系列路路通珍珠3件套装，耳钉加吊坠加项链。如果你有非常重要的人要送的话，记得回复珍珠来一套。还有碎银子耳钉只要79块，蝴蝶耳钉只要159块，疯不疯？回复珍珠，回复珍珠，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工厂职工没有中间上赚差价，带质检证书，终身保修啊，终身保修。你没有听错，还送精美礼盒，礼袋市场价2折到手。另外还有一个葫芦套装也挺好的，葫芦耳钉加葫芦吊坠送 S925 银链，葫芦嘛寓意好，对不对？造型既知性又时尚，耳钉加吊坠整套入手，不用费心搭配，原价1495，今天直播间299，回复珍珠，回复珍珠。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4: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

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哦，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爱乐团带来的《天涯》。此时此刻路面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通过微信和我保持联络了啊！有哪些计时点？如果路上开车的朋友们有注意到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提供信息，方便更多的朋友们来选择绕行。那么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那么目前许昌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为保障乘客出行的安全呢，在今天8月12号起呢，公司所有公交线路暂停运营，恢复运营时间将视天气、道路的情况另行通知。而咱们郑州呢，地铁部分站点将暂停运营服务，也希望大家广而告之，也是为了保障大家乘客的一个出行安全。从今天早上的6点到13号早上的8点，从今天早上的6点到13号早上的8点，6号线甲峪站、洞林湖站、洞林寺站、10号线郑州西站、李商隐公园站、庙王站将暂停运营服务。所以说如果想要乘这两个线路的，或者说从这几个站要下的朋友们，提前规划出行方案啊。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呢，也可以拨打郑州地铁服务热线的电话。再次的提醒大家，台风暴雨期间呢，请减少非必要的外出，注意出行安全。如果已购买上述车站车票的乘客呢，可以致线往任意车站客服中心办理退票。那么也提醒大家，因为降雨呢，河南多条高速路段已经进行了。如果想要了解具体的高速情况的话，你可以回复高速，回复高速。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或者是说哈最新的路面情况，也欢迎大家来提供。

看到蓝东坡说，丹姐你又去哪儿度假了，好久没听你叨叨叨了，那你要不要问问你去哪儿了。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再次提醒大家啊。首先一个是珍珠，刚刚跟大家说过了，我们七夕爆款珍珠专场下周就要到了。七夕节你如果还没有想好送对方什么的话呢，送另一半什么的话呢，你回复珍珠，回复珍珠，或者是今天给大家上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赶紧去买。这一次之所以便宜，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些微瑕，比如说它的包装上面，对不对？包装有点轻微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它的品质的使用。回复大牌，回复大牌。然后它比如说黑绷带50毫升和白绷带加起来，你去专柜买要7460。今天也是我们七夕真爱礼，我们对大家也是100%的真爱。你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你买一套，一套多少钱？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数量只有100套，发送大牌你就可以买一套，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另外还有个阿玛尼的腕表，七夕也可以送对方哦。因为毕竟鲜花蛋糕浪漫一时嘛，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日日相伴时时留念的好物，就是别人一用就能够想到你。所以你回复手表，回复手表，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我跟你讲很好看。第一款经典满天星圆表，人气断货王，官网319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699块，相当给力。然后追求小众不撞款的，一定要去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的罗马刻度，官网3400，今天直播间799。所有款式都是冷调银色以及温柔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择哈。回复手表，回复手表。而且再次提醒大家，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回复手表，手表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对不对？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回复手表，不要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阿布带来的你若成风，待会儿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谭雅蔡健雅，当你离开的时候。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

2.3 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淡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间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片冷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决定吸金。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淡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

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指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魏晨带来的爱有你才完整，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这里然是中原带货网，我是电商总丹丹，在早上的时候陪你一起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回复相对应的关键词去买自己想要买到的东西。因为下一周是七夕了嘛，七夕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话，你又不知道选什么的话，你又想花小钱办大事的话，你就来选择我吧。比如说今天给大家安排的阿玛尼的腕表，回复手表，回复手表官网人气断货王哦，经典的满天星圆表，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一样柔柔透透的，官网3190，今天直播间699块哦。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的小方表，方形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今天官网3400，直播间只要799。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以及温柔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择，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手表最适合七夕。为什么？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而且送礼啊，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可有说法了，如何花小钱办大事，或者说送到别人的心坎上，再或是哎，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那种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当别人用起来一瞬间就能想到你，那才是最正确的。听我一句劝啊，鲜花蛋糕浪漫一时啊，如果你想让女生第一时间能够想得了你的话，礼物带一点灵魂的话，记得阿玛尼七夕限定的腕表专场，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手表你可以安排一下咯，回复手表，回复手表，包括黑白绷带面霜，黑绷带50毫升，白绷带50毫升，都是正装哦，这两瓶在专柜买7460，光一瓶也得多少钱了，3000-4000了，对不对？今天我们直播间这一套哦，黑绷带加白绷带50毫升，999块，包装微瑕清仓，数量仅100套，赶紧发送大牌，发送大牌买一套，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你找代购都没有礼袋的，我跟你讲啊，而且代购怎么可能一瓶卖你999，两瓶卖你999啊？他一瓶都卖不了你，他都得赚你，最少得，我算了，我不说了，反正就是我们九百。

99啊，你品你细品，好不好？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啊。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就可以了。999这个价格，紧急提醒大家，就100单。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而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哈，是黑白绷带，一整套都是正装，999。哇，我的天哪！另外还有我们七夕爆款的珍珠专场，你回复珍珠，回复珍珠，像是你在专柜买的3-4千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200-300、300-400啊，包括今天的4495的一套3件，盘活您一年四季的衣服穿搭，白月光系列路路通珍珠3件套，耳钉加吊坠加项链，今天我们直播间只要899块。葫芦套装，葫芦耳钉加葫芦吊坠送 S925 银链，葫芦寓意多好啊，对吧？造型既知性又时尚，耳钉加吊坠整套入手不用费心搭配，原价1495，直播间299。是不是你回复珍珠，回复珍珠，包括满天星珍珠项链套装，我可喜欢这一套了，朋友们，这一套是我们上架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拿下的。它搭配连衣裙，除了俏皮还有女人味儿，而且迭代时尚感拉满，原价3495，七夕2折699。真的，七夕真爱里我们诚意满满，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带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精美礼盒礼袋，市场价2折到手，七夕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现货了啊！下一周就七夕了，回复珍珠，回复珍珠，速度选购。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人吃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啊，

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指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Thank you.

0: 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中原带货王。受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影响呢，咱们河南省这两天迎来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强对流天气集中，强降雨的幅度比较大，省内多处高速路段因为天气原因已经临时封闭了，道路交通通行条件严峻，大家可以回复高速，回复高速可以具体的去查询一下。另外呢，咱们的一些积水路段呢，大家也可以回复积水，回复积水，再或是回复关键词地铁来查询一下地铁的一些相关通行的情况哈，可以获得最新的一些出行信息。那么就在今天呢，咱们河南省也升级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为坚决防范暴雨天气引发的交通安全风险，这个全市的各汽车站全面暂停所有客运班线的运营，最大限度保障了大家的出行的安全，所以出门之前呢，一定要提前的来关注一下相关的讯息。关键词的回复，比如说回复高速，回复高速，或者是回复积水，回复积水，再或是回复地铁，回复地铁，都是可以的。那么咱们郑州的公交部分线路临时停运啊，受降雨及积水的影响呢，比如说现在呢停运线路是262路、270路、171路以及710路、212路、S218 路、295路、297路、S219 路、S605 路、S228 路、723支路、S217 路、S151 路、729路、202路、315路、701路、981路、136路、268路以及 S606 路。那么这个郑州公交集团运营线路中心城区以及外围区域共有22条线路临时停运，其余线路是正常通行的。你是我，所以大家出门之前呢，提前来查询一下你要乘坐的公交车和公共交通工具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在过去24小时呢，我省也是黄淮之间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局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叶县长村356.9毫米，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沿淮及其以北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焦作南部、新乡中东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中西部和北部、南阳东北部、驻马店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郑州东南部、开封南部、平顶山中部、许昌北部、周口西部局地特大暴雨，个别点是250到350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的一个天气哈。那么关于高速的一些情况呢，也是阴雨的天气，河南多条高速路段已经进行，如果大家想要关注详细的一些信息的话呢，关键词回复高速，回复高速，或者是回复积水，回复积水，再或是回复这个地铁，回复地铁，都可以获得最新出行信息提醒哈。希望大家路上开车注意驾驶啊，注意安全，小心驾驶。那么关键词的回复也欢迎各位朋友们随时关注。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
1: 表中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是我。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目前呢路面的一个积水的情况，大家可以回复积水关键词，回复积水，或者说高速的路况，你可以回复高速，回复高速来进行查询。如果想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话呢，你也可以回复地铁，看一下地铁的一个最新的情况。目前郑州公交部分线路呢也已经出现了临时停运，郑州汽车站全面停运。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影响，河南省迎来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强对流天气集中，降雨强度大，省内多处高速路段因为天气原因临时封闭，道路交通通行条件严峻。大家回复高速，回复高速可以实时的来关注。那么郑州公交部分线路临时停运呢，有22条线路，其余线路是正常运行的。停运线路是262路、270路、171路、710路、212路、S218路，还有295路、297路、S219路、S605路、S228路、723支路、S217路、S151路，还有729路、202路、315路、701路、981路，还有136路、268路以及 S606路。那么我们记者呢也是从郑州交运集团获悉，河南省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为坚决防范暴雨天气引发的交通安全风险，那么目前呢全市各汽车站已经全面暂停所有客运班线运营，最大限度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另外呢，可能是因为停运的情况呢，可能会这个出现旅客滞留的一个现状。那么全市各汽车站也全面开放了候车大厅、休息区域，为滞留旅客提供舒适安全的临时休憩场所。站内呢也给大家配齐了便民物资，全天候的供应免费热水、应急药品、爱心雨伞等等物资，满足旅客饮水等等刚需。同时呢，车站工作人员也是全员在岗值守，耐心安抚滞留旅客情绪，细致解答旅客各类咨询问题，用心做好人文关怀服务。另外，通过站内广播循环播放，大厅 LED 显示屏实时滚动更新。另外，官方一些短视频平台线上也推送，有很多很多种方式，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了解班线的停运状态、出行提示等等权威信息。那么私家车999此时此刻呢也随时的和大家来关注最新的一些路面情况。包括今天也是全市各级各类的学校啊、幼儿园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教学，也请各位家长密切关注学校通知，做好孩子居家安全的一个看护的作用，非必要不外出，再次提醒各位。当然最新的路面情况呢，也欢迎各位朋友们留言给我们哈，来提供，希望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绕行。另外我还看到 有朋友留言发布了说，目前暴雨导致的交通限行路段，那你可以回复积水，回复积水。地铁是否哪些路线运行，你回复地铁。高速路况，你回复高速。当然相对应的关键词回复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来留言，比如说回复珍珠，比如说回复这个大牌，你可以买到黑白绷带的礼盒，原价要7460这两件，那今天直播间只要999块钱一套，平时999块钱一瓶都买不住，对不对？今天我们直播间这一套哦，黑白绷带都是正装50毫升，只要999块，回复大牌，只是因为它部分的包装有微瑕，所以我们清仓给到大家。包装它虽然说不够完美，但是不影响品质。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还有阿玛尼的腕表，下一周七夕，如果你不知道送什么的话，你就来送手表吧。官网3190的人气断货王，经典的满天星圆表今天699，官网一定要入的小众不撞款的第二款镶钻小方表3400，今天直播间799，回复手表，回复手表，送原装礼盒礼袋哦，送人非常能够拿得出面，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听我的，
不要去买鲜花蛋糕，它只是浪漫一时，吃了就忘了。真正走心的礼物就是时时刻刻他一拿出来就能够想到你，就能够看到日日陪伴的东西，时时留念的好物。回复手表，回复大牌，或者说回复珍珠都是可以的哈。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还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6: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7: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8: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6: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0: 各位爸妈，咱们是不是有个执念，想让孩子学习好，是不是事事都得叮嘱，处处管着？其实越想让孩子出成绩啊，越要学会少插手，信任比鞭子更有力量。家长学会适度放手，孩子才能真正的学着自己走路，独立成长。老话说，棍棒底下出孝子，严师出高徒，这话放在农耕时代或许管用，那时候靠着监督，靠驱赶，就能把该干的活干完。但现在啊，是高度竞争的时代，孩子要的是深度学习，大脑只有在放松的状态下才能发挥最好的智力水平。学霸的大脑本质上都是轻松无负担的大脑。我身边就有一位宝妈，以前总盯着孩子写作业，错一个字就要批评写10遍，成绩稍微下滑就焦虑施压，不仅亲子关系搞得剑拔弩张，孩子越骂越抵触，上课走神，作业拖拉，油盐不进，宝妈自己也天天焦头烂额，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后来他终于想通了，试着放手，不再盯着孩子的错题本，而是信任孩子能自己安排学习，作业写得慢，错得多，也先耐住性子不指责，只陪着孩子一起分析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不再只盯着成绩，而是把重点关注在孩子的身心健康上。孩子累了就允许他休息，遇到难题就鼓励他别怕犯错。慢慢的，孩子感受到了妈妈的信任，没有了被催促的压力，反而主动规划学习，上课也更专注了，成绩稳步提升，亲子间的欢声笑语也多了起来。这件事儿让我明白，亲子关系好了，教育才真正的开始。咱不妨适当的降低对孩子的期待，孩子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性格积极向上，这已经就是莫大的收获了。学霸不一定是正品，不能因为成绩好就忽略孩子的身心健康，学渣也不一定是废品，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如今各行各业啊，瞬息万变，只要孩子人品正，心态好，有韧性，人行，未来做什么都行。所以各位爸妈，别把自己的焦虑转嫁到孩子身上，把焦虑留给自己，把轻松还给孩子，最后反而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最好的父母其实是一只手父母，一半内卷，一半松弛。行为上咱们卷习惯，孩子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咱们都严格要求，耐心培养。心态上要足够松弛，少批评多鼓励，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记住，先有好关系才有好教育，信任的力量永远比催促和指责要更强大。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6: 大文的亲子课堂，
1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6: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12: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指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1: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9，这是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午间资讯节目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在我们节目中呢，会有四位 AI 主播轮番登场，分别给大家带来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 OK， 马上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国际要闻。
4: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全球各地消息不少，咱们挑几条最值得聊的，从灾害天气聊到地缘博弈，一条一条说。先说南亚这边，印度东北部这两天遭遇雷击灾害，据当地通报，至少14人在雷电天气中遇难。每年雨季，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梅加拉亚等地都容易因强对流天气出现雷击伤人事件，今年季风偏强，雷电活动格外频繁，这类灾害往往来得突然，预警难度大。瑞若地区的开阔田地又是高发区，也再次提醒人们，极端天气之下，户外作业和出行的风险不容小觑。当地气象部门已提醒，雷雨高发时段尽量减少田间劳作，部分学校也临时调整了户外活动安排。把视线转到朝鲜半岛，韩国正经历一轮罕见高温，多地气温飙到历史高位，已有19人因酷暑相关原因死亡，部分区域宣布进入应急状态。高温不只是体感难受，对老人、慢性病患者和户外劳动者都是实打实的威胁。韩国相关部门已经开放避暑中心，提醒减少正午外出，这场热浪估计还得持续几天，急救系统也正承受不小的压力。气象部门预计高温预警还会维持数日，部分企业也被建议错峰安排户外作业。聊起自然灾害，

致哀，并表示联合国愿意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这类跨国灾害里，联合国的协调角色往往能帮助物资和搜救力量更快到位。接下来的关键是镇区通信恢复，伤员救治和临时安置能否跟上节奏，免得次生灾害再添伤亡。提一嘴，英国新首相伯纳姆最近抛出一揽子计划，想盘活那些萧条已久的高阶商业街。这几年受电商冲击和高租金挤压，英国不少城镇的主街店铺成片空置，社区活力随之流失，像一些老工业城市的核心街区几乎成了空城。新政方向包括减税、修缮公共空间和扶持小微商户，能不能真正见效还得看钱有没有落到实处。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美国楼市又有点凉。最新数据说，七月成屋销售量环比下降 1.7%，不过同比微涨 0.7%。 在高利率环境压着购房需求的大背景下，卖家惜售，买家观望，库存和成交都在拉锯。对于普通人来说，月供压力没明显缓解前，这种不温不火的状态恐怕还会延续一阵，刚需族只能继续等利率松动。一些地区的房价仍在高位僵持，买卖双方的心理拉锯让成交周期被明显拉长。转到中东，美军方面称使用导弹袭击了一艘驶往伊朗的货轮，并使其失去动力停航。美方没有给出更多细节，但这起事件立刻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紧张气氛又往上推了一截。航运界最担心的是，这类针对性打击会让本就脆弱的海上通道风险溢价继续走高，保险费用和绕行成本都会往企业账单上堆。顺着这条线往下说，伊朗官员随后放话，美方必须接受伊方提出的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方还强调，在条件满足之前，海峡不会开放。霍尔木兹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每天大量原油从这里过，任何一方把闸门当筹码，国际油价和航运成本都得跟着抖三抖，欧洲和亚洲的能源账本首当其冲。换个东南亚的话题，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这一步显然和近期几起涉枪事件引发的公共安全讨论有关。官方希望先按下暂停键，重新评估枪支管控的尺度。在民间持枪比例不低的背景下，暂停发牌更像是一个表态，后续会不会演变成更系统的控枪改革，以及黑市会不会趁机抬头，都还得观察。对了，澳大利亚央行这次按兵不动，继续把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在通胀虽有回落但还不够稳的背景下，澳联储选择不急着降息，也给市场留了个悬念，下一次议息是继续观望还是终于松口。对背负房贷的家庭来说，高利率多撑一天，还款压力就多扛一天，消费意愿自然也被压着。还有个事儿，美军非洲司令部证实，一架军机在吉布提机场附近坠毁。吉布提地理位置关键，美军在那里设有重要基地，是进出中东和非洲之角的重要支点，法军、日军等多国也在此驻军。坠机具体原因还在查，暂时没有提到人员伤亡的详细情况。这类事故虽不罕见，但在战略要地发生，关注度自然不低。顺便说一句，匈牙利政坛也有了新变化，鲍卡安德拉什当选匈牙利总统，这个职位在匈牙利政治架构里分量不轻。尽管实权更多在总理手中，但总统在外交任命和象征性事务上仍有分量。新总统上任后，内政外交的基调会不会调整？欧盟内部对匈牙利的既有分歧会怎么演变，都是接下来值得盯的点。压轴的还有件事儿，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被曝陷入 AI 幻觉危机，有专业报告被检测出100%由 AI 生成，里面虚构概念、编造文献，还缺乏人工审核。当以严谨著称的审计机构也开始依赖 AI 却漏掉把关，整个行业的信任基础就被动摇了。这给所有拥抱 AI 的行业提了个醒，效率之外，审核的底线不能丢。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12:00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
4: 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财经要闻。
5: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市场面的东西挺杂，咱们从消费者身边的小事一路聊到大宗商品和宏观数据，挑几条有代表性的说一说。先说个消费维权的事儿，河北沧州一家赵一鸣零食门店被顾客发现4块牛肉干系统称重计费0.299公斤，收费64.58元，结果回家一复称实际才80克，合理价格也就17块多，多收了将近47元，门店承认计费出错，提了整单3倍赔偿，但顾客没接受，坚持要报警并找监管部门。称重的锅谁来背？赔偿怎么算？这事儿给所有量贩零食店都提了个醒，透明计价是底线。量贩零食这两年跑马圈地，低价心智立住了，但门店密度一高，管理和培训就容易跟不上。这种称重误差看似偶然，其实暴露的是扩张期的管控短板。把目光投向东北，有座挺低调的城市智慧镇爆发了。吉林白山守着长白山腹地，常住人口才80多万，过去总被贴资源型小城的标签，可2026年一季度，白山 GDP 达到120.86亿元，名义增长7.6%，全省最高，实际增长5.1%，排全省第二。临海之外，这座城市靠生态旅游和绿色产业交出的转型答卷，比很多人想象的要亮眼得多。聊到快消，有糖饮料这门生意好像没那么好卖了。康师傅和统一刚交出的中期业绩，把行业换挡的摩擦感写得很清楚。康师傅靠着产品结构优化，毛利率提升0.7%，冰红茶涨价成了增量来源。统一则选择不跟风打价格战，聚焦经营稳健，饮品业务毛利率。

同比微升0.5%，一个提价，一个硬扛，两条路背后是同一个消费分化的现实。说到体育之外的消费大盘，世界杯早已不只是球场上的事。最新数据说，上一届世界杯带来89亿美元收入，球衣销量翻了4倍，上座率高达99.7%，它已经变成一场全球消费与品牌的竞技场。从赞助到文旅，从转播到周边，4年一度的流量红利，让无数企业挤破头想挤进这个舞台，也重塑了体育经济的估值逻辑。提一嘴大宗商品，地缘风险退潮之后，上海原油期货这一季跌得有点狠，单季跌幅超过30%。前阵子因为避险情绪，油价被推到高位，如今紧张缓和，获利盘回吐，价格自然回落。对用油企业是成本缓解，对产油国和能源股则是利润承压。一涨一跌之间，产业链上下游冷暖不均，也倒逼企业更重视套期保值。顺着能源和金属往下说，密尔科卫最近申请广汽所氢氧化锂交割库资质，一家物流企业为啥盯上新能源期货交割？道理不复杂，锂电产业链上下游对标准化交割、仓储物流的需求越来越旺，提前卡位交割库，等于在新能源供应链里占个关键节点。这门生意看着偏门，其实踩的是新能源的节奏，也反映出期货服务实体的半径在拓宽。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期货公司这阵子动作不少，红叶期货刚交出的成绩单有点扎心，去年净利下滑超过80%，公司在业绩说明会上用万字长文回应了投资者的多个焦点问题，坦诚之外也透着压力。传统经济业务承压之下，期货公司都在急吼吼地找第二增长曲线，风险管理、资管这些方向成了救命稻草。同样在期货圈，瑞达期货正冲刺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公司回应说，募资可能投向三个方向。在红叶承压、行业分化的当口，谁先拿到快进融资的门票，谁就多一张牌。一冷一热之间，行业洗牌的味道越来越浓，中小期货公司的生存空间正被头部进一步挤压。说到券商视角，最近的晨会里，交运板块的配置价值被反复提及，铁路、港口、物流这些标的在弱复苏和红利风格里容易被资金当作压仓石。机构看重的是稳定现金流和高股息，但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追着研报买板块也得留神估值是否已经提前透支了预期，别把防御资产炒成了进攻品种。还有个是跟钱袋子有关，银行理财正在掘金打新赛道，有产品一两天内额度就售罄。新股升温带动了一级半市场的热度，理财资金绕道参与，收益看着诱人，可打新从来不是稳赚，锁定期和破发风险都在。额度抢手归抢手，下手前还是得看清底层资产，别被打新两个字晃花了眼。对了，新能源车在零售端的数据又刷了新高，七月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历史性突破65%，也就是说每卖出100辆乘用车就有65辆以上是新能源车。消费端用脚投票，电动化已经从尝鲜变成了多数人的日常选择，燃油车阵营的价格战只会因此更焦灼。顺着这条线看批发端，成联分会也给出新数，七月新能源车厂商批发渗透率64.2%，比去年同期提升11个百分点，批发和零售双双占上60%以上，说明不只是买家认，主机厂的排产结构也彻底转向了电动阵营。这个拐点一旦站稳，后市场的充电、保险、二手车逻辑都得跟着重写。顺便说一句，宏观面也有新数，2026年七月 CPI 同比上涨0.5%， PPI 同比上涨3.5%， CPI 温和， PPI 涨幅更明显，一边是消费端还不算热，一边是工业价格修复，这种组合给货币政策留了空间，也让市场对未来需求回暖多了一份期待。物价这杆秤正在慢慢找回平衡，企业端的成本传导也在加速。再把镜头拉回银行体系，中小银行的存款利率调整出现明显分化，有专家指出，银行净息差仍然承压，控制存款成本成了主流策略，所以有的降有的稳，节奏并不统一。对储户来说，同样是存钱，不同银行不同期限的利息差正在拉大，货比三家变得更有必要，也要警惕高息背后的隐性风险。
尤其是一些揽储压力大的地方银行，为了留住资金，会把利率顶到监管上限附近。普通人图利息的同时，也得看清背后资产的真实质地，别让高息迷了眼。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5: ，AI 的速度。
4: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
2: 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第三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体坛快讯，有请我们的体育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盘点值得关注的体坛资讯。
6: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赛场内外都挺热闹，足球、篮球、乒乓、羽毛球、高尔夫、围棋都有料。咱们先把足球的几条说了，在一个项目一个项目过，先聊足球。 C 罗这次是真的办婚礼了，五个孩子全部出席现场，场面相当温馨。外界普遍把他此前那场私密完成的仪式看作正式婚礼的延续，从绿茵场上的王者到家庭里的父亲， C 罗这个夏天把生活重心往私人一侧挪了不少。球迷一边送上祝福，一边也好奇新赛季他还会不会有新的转会或者续约动作，毕竟他的竞技状态依旧在线，年龄似乎还没追上他。说到欧洲联赛，新赛季西甲还没开打，夺冠赔率已经把巴萨和皇马断层式甩在前面，被调侃成西超两强，姆巴佩、维尼修斯这批当打之年聚在天王山。朱强想掀翻双雄难度不小，但足球的魅力恰恰在于冷门，巴萨、皇马之间的微妙平衡很可能决定冠军归谁，中游球队的反扑也值得盯。黑马从来不是只活在剧本里，转个身看亚洲赛场，亚冠精英赛制和附加赛迎来新解读，联赛扩军，四档瑞士轮的玩法让出线形势更烧脑。对东亚和西亚的俱乐部来说，赛程密度和舟车劳顿都是新考验，谁能在这种赛制里把阵容厚度用到极致，谁就离决赛更近一步。菜鸟球队想爆冷也比往年更难了，经验和板凳深度被放大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一嘴场外风波，范加尔又开火了，这次把矛头对准梅西的人品，一番言论在社交平台炸开了锅。名帅炮轰球王本来就容易上热搜，但抛开情绪看，这类隔空交锋折射的是两代足球人对职业态度理解的分歧，吃瓜之余也挺有意思，毕竟两人此前就有过不少言语过节。

这次不过是旧账又翻了新的篇，把镜头切到篮球，伦纳德那桩阴阳合同风波好像要轻描淡写翻篇了，有消息说他或免于责罚，作为 NBA 历史上数得着的顶薪球星，这事儿牵扯的不只是违约金，更是联盟对契约精神的底线把控，这事儿一旦定性，会影响后续所有大合同的审查尺度，球队管理层都在盯着判例，球员工会那边也少不了私下评估风险。说到第二遍年湾 NBA， 韩旭又写历史了，他成了第二遍年湾 NBA 生涯总得分最高的亚洲球员，这个头衔含金量十足，意味着他已经把亚洲球员在这片赛场的天花板顶到了新高度，从内线终结到经验积累，韩旭在海外赛场的每一步都在抬高标杆，也让我们看到中国高度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远没到顶，他仍是女篮外线之外最稳的那根支柱。顺着韩旭往下聊，他和李月汝这俩内线在大变年湾 NBA 的处境各有不同，一场卡位生死战里，韩旭要扛主攻，李月汝则在稳扎稳打中历练成长，一个已经站上亚洲之巅，一个还在摸索节奏，但两人共同撑起了中国女篮在海外的存在感，这份厚度比一场胜负更长远，也利好国家队未来在国际赛场的轮换空间和战术选择。聊到网球，2026杭州网球公开赛今天开票，梅德韦杰夫、卢布列夫等 ATP 好手确定亮相小莲花，门票一开售就勾起不少球迷的期待，家门口的大师赛级别较量，既养眼又练兵，对国内网球氛围的提升比一两场胜负更有意义，也为年轻球员提供了近距离学习的窗口，本土新星能不能借着东风往上走是这个赛事额外的看点。转到乒乓球，樊振东在大 WTA 冠军榜上排到第二，这份排名本身就是实力的注脚，从奥运会到大 WTA 体系，小胖的统治力依旧在线，接下来的瑞典大满贯，他能不能把榜单位置做得更稳是国乒粉丝最关心的看点之一，毕竟外协会新生力量追得很紧，每一次交手都是对状态和排名的双重检验，容不得半点松懈。说到瑞典大满贯，冷门先来了，东道主宠儿莫雷加德0-3被奥恰洛夫横扫，卫冕梦碎，主场作战压力之下，年轻选手的心态起伏被放大，奥恰洛夫则用老辣的节奏控制给后辈上了一课，这站比赛的剧本从第一轮就透着不安分，种子选手谁都不敢轻言稳进，国乒也要从这场冷门里读出对手的变化和隐患。还有国乒的赛程，8月12日大 WTA 瑞典站国乒多线出击，陈幸彤迎来女单焦点战，内战外战交织，每一场都不容有失，大满贯的积分和气势都重，谁能在这一站把状态调到最佳，谁就为下半年的世界排名抢下关键筹码。教练组的排兵布阵也格外受关注，毕竟奥运周期里每一站都是风向标，输赢都牵动格局，尤其是女单这条线，外协会的冲击力度一年比一年强，每一场都像提前到来的奥运预演，输赢都不只是积分那么简单。把视线投向羽毛球，刘胜书、谭宁拿下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冠军，这对组合这几年进步肉眼可见，往前锋网和后场重杀的衔接越来越顺，女双一直是我们传统强项，他们的稳定输出让这个项目在新周期里依旧让人放心，也给了年轻替补明确的追赶标杆，决赛里顶住压力的那几拍恰好说明他们心理层面也跟着技术一起成熟了。紧接着混双也传捷报，郭新娃、陈芳慧夺得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冠军，年轻组合敢打敢拼，关键分上手不软，混双向来拼配合和变化，这对新人的冒头给国羽的混双梯队又添了一层厚度，也让奥运周期的阵容选择多了一重底气，决赛里那种敢于在局点出手的气质正是年轻选手最稀缺的东西。聊起一座城和一项运动的故事，常州16载与羽毛球的渊源被翻了出来，从民间赛事到城市名片，小球转动了大行情，这种体育加城市的绑定比单纯办赛更有生命力，也让更多普通人愿意走进球馆挥上两拍，基层土壤厚了，人才自然冒得出来，一座城的坚持
最终会变成整片生态的红利，这比一座奖杯更耐看。说到高尔夫，第31届亚太业余高尔夫球团体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已经举行，这项赛事向来是亚洲新兴的跳板，往年不少后来转职业的好手都从这里起步。业余层面的较量看似低调，却是人才金字塔最该夯实的那层地基。东道主年轻球员的表现尤其值得期待，他们之中或许就藏着未来站在大满贯球场上的那张陌生又熟悉的面孔。顺带提一句围棋，2026红飘带杯第5届天元围棋全国少儿围棋公开赛刚闭幕，小小棋手们在对弈里磨得不只是算路，更是定力。围棋的传承靠的就是一代代新人往上顶，少儿赛的热度往往预示着几年后职业棋坛的格局，这批孩子里说不定就藏着未来的顶尖棋手，今天的烙子已经悄悄写进了明天的对局谱。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 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5: 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请出我们的娱乐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影视圈的那些事儿。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电影电视两头都热闹，正在上映的、刚定档的、路演发酵的，咱们一块儿过一遍。先说刚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大荧幕 ，IMAX 版本被不少观众夸出大片质感。上映两天实时票房已经冲到1124万，累计摸到2.57亿。沈腾、蒋奇明这批主创带着市井烟火气登场，笑点和温情掺着走。这个档期里，他算是最有合家欢向的一部，首播口碑也偏向轻松解压。有观众说，片子里那种市井人情味像极了自家楼下的烟火气，看完心里热乎乎的，适合全家出动。聊到票房榜单，蜘蛛侠崭新之日依旧稳，第31周周票房11。79亿里，他继续蝉联周冠，上映15天，累计已经站上13.17亿。超级英雄 IP 到了这个体量，靠的不只是特效，观众对彼得帕克那份成长的共情还在，加上前作攒下的观众基础，长尾效应肉眼可见，后劲依旧能打。这个暑期，他几乎把年轻观众牢牢圈在了影院里。提一嘴国产动画的老朋友《八仙》，上映26天，累计14.78亿，这个成绩在国漫里相当能大。神话新编加上合家欢定位，让他在暑期档后段还能稳住基本盘，说明观众对本土神话宇宙的热情远没退潮。周边和二刷也帮他把热度续上了。国漫只要故事站得住，票房天花板远比想象中要高。说到体育题材的电影，《功夫女足》上映33天，累计22。74亿，妥妥的头部选手。把功夫和足球搅在一起，这种混搭起初有人怀疑，结果用票房证明了类型融合的想象空间，也带火了一批相关话题，证明只要叙事立柱，笑点和燃点都给够，冷门题材也能跑成大爆款，给行业提了个醒。不知道你带不带娃，动画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上映5天，累计4243万，低龄受众的观影习惯相当稳定，暑期亲子场的刚需摆在那儿，这类片子从来不缺基本盘，家长也乐意给孩子找个空调房里的去处。系列走到第3部，角色辨识度和儿歌记忆点依旧在线，是家长放心托付2小时的稳妥选择。还有不偏治愈的《去你的岛》上映6天，累计7307.9万，画风清新，情绪细腻，在合家欢和外片夹击下走出自己的小众路线，口碑发酵后长线表现值得期待。这种慢节奏的治愈系恰恰填补了市场里被忽略的那块情感需求，它不靠着大场面取胜，靠的是把普通人的心事讲进了观众心里。这种耐心在快节奏的暑期档里反而成了差异化卖点，适合想安静下来不被特效追着跑的观众，慢一点反而记得久。顺着上映梯队往下看，年会不能停二发布了爆笑正片片段，张若昀、白客送礼的戏份笑点拉满，上映12天，累计1.47亿。 职场喜剧续作能接住前作热度，靠的是把打工人的槽点拍得够准够狠，熟悉的班底加上新一季的职场梗，老观众自然买账，那种演的就是我的共鸣，是他最稳的基本盘。把镜头转向还没上的《青铜护卫队》正式定档8月14日，笑料和乌龙在升级。这个档期紧挨着暑期尾声，冲的就是学生党的暑期狂欢。定档消息一出，想看指数先涨了一波。从物料看，它走的是无厘头探案路线，适合三五好友组团进场笑一场。卡在开学前这个节点，精准踩中了年轻人开学前那股假期情绪。说到暑期档后半程的定档，《时代宠儿》定档8月29日，主打大女主逆境破局，全是爱与宽恕。从物料调性看，是想走情感共鸣路线。月底这个位置避开最挤的时段，反而可能跑出黑马相，关键看正片能不能把大女主拍得不像口号，真正把人物的挣扎和成长拍进观众心里，而不是只停留在海报的华丽里。还有不值得盯的，不想失去你发布了喜剧版预告和主题海报，追爱之旅笑闹不断。从预告节奏看，走的是轻喜剧爱情线，这类片子胜负手在笑点密度。物料先把期待值拉起来，正片见真章，七夕档前后他或许能分一杯甜宠的流量，前提是别让预告里的好笑到正片里变成了硬毛观众的胳肢窝。聊起圈内人，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8月11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从白毛女到我的祖国，她的歌声陪伴了几代观众，是中国民族歌剧承前启后的一代大家。舞台上那些经典唱段至今仍在传唱，艺术界痛失一位里程碑式的前辈，这份怀念会持续很久，也让人重新审视经典的力量。她留下的那些旋律早已超越舞台，成为几代人共同的听觉记忆。提一嘴演员生计的话题，女演员舒涵玉被拍到一天只吃两个馒头，本人随后回应说原话被刻意剪辑，本意是想表达自己做饭更省钱。横店底层演员的真实境遇有目共睹，这事儿也让更多人看到荧幕之外普通演艺人的不容易，行业生态值得被认真讨论。流量时代里被镜头忽略的那群人，同样撑着这门行当的地基。说到路演名场面，欢迎来龙餐馆广州路演上，一位聋人演员现场表白沈腾和蒋奇明，还教起手语版片名，温情直接拉满。演员和观众这样近距离的连接，比任何海报都更能传递一部片子的温度，也让人看到电影圈里少被聚光灯照到的那份真诚。路演的意义往往就在这些不期而遇的真实瞬间里。还有不在路演发力的是大唐妖探，沈阳站有影迷六杀力挺，悬疑加喜剧的混搭在路演现场反馈相当热烈。六刷这种忠诚度放在当下的电影市场里着实不多见，也说明类型创新能撬动核心受众，只要故事够抓人，观众愿意反复进场，口碑发酵带来的长尾比手中那点排片更重要，路演做的就是这门慢功夫。顺便说一句，从奥德赛看诺兰的 IMAX 眼镜哲学这阵子被影迷反复咀嚼，诺兰对大荧幕和实拍的执念在这部里又进了一步，大量使用 IMAX 胶片摄影和实景特效，把技术当成叙事的一部分。技术流导演如何把哲学命题装进商业大片，这次的讨论热度不低，也带动了一波为 IMAX 而生的观影风潮，胶片党和技术党都看得过瘾。收尾聊下荧屏，电视剧这边热播阵营很齐，九门、非分之罪、这一秒过火、百花杀天才、女友、玉婷瑶、小芳、雀谷悬案、人鱼都在播出或受关注，悬疑、情感、古装多线并行，这个夏天的长剧市场选择多到让人挑花眼，追剧党这个月相当幸福。从悬疑探案到古装言情，类型覆盖够全，基本能对上不同口味的观众。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人吃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4: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的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8: 列车运行前方是东四十条。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新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5: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2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2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2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片冷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2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淡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2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

0: 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1: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决定吸金。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淡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指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2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

0: 代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哎！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

0: 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0: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0: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4: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

0: 滑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4: 你坐在电脑前面尝试在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自动弹出的第一个联想语句也即是全球被搜寻次数最多的语句，是 How to forget someone。
5: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手，还固定

放胆去爱好犀利。你知唔知点解呢个世界咁满？因为十居其九都系肯学就识嘅事。放胆去爱唔同，放胆去爱系

forget 咗讲，你原本想喺搜寻引擎器里边输入 how to forget， 但系当你输入到 how to f o r g 嘅时候，搜寻器会自动弹出一句 how to forgive yourself。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

0: 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1: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哦，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

个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2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2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0: 话，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
1: 电影《三大队》是由戴墨执导，张译领衔主演，魏晨、曹炳坤、王骁、张子贤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上映。《三大队》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作者原著名为《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故事讲述的是刑侦大队长程兵带领的三大队在办理一起恶性案件的过程当中，导致嫌犯之一意外死亡，被判入狱。出狱之后，依然坚持以普通人的身份追踪在逃嫌犯的故事。
2: 这案子我还得办，晚上我还得抓。
3: 我拼了命的相信三大队，为什么？就是能跟你们一样成为一个好警察。
4: 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
3: 成队，
5: 成队。
1: 作者在第一次拜访编剧的时候，编剧问了他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作为警察，你是如何看待三大队和程兵的？作者回答：我不吝惜敬仰之词，只能说佩服、崇敬，热血难凉，警魂不灭。但是换作我，我做不到，因为太难了。纵然故事的原型并没有告诉作者追捕王二勇的过程，但是他非常清楚，以警察的身份追捕嫌疑人过程尚且如此艰难，你根本想象不到程队长在那么多年的时间当中，以普通人的身份万里追凶会面临怎样的困境。他去了贵州当保安，送快递，开出租。他去了湖南摆夜市，收废品，打零工。他去了重庆做棒棒，装空调，混工地。但作者追问到最后，程队长只回了一句：抓到了，其他什么都不肯再讲。

0: 自诩之中可能没有人知道，在长达12年的时间当中，程队长是如何度过的。但是你一定能够想象，在那个时间当中他一定很苦。
1: 回忆场景，老子走到底。
2: 你是谁？去，
3: 你已经不是警察了，这辈子不会再是了。
4: 因为王二爷，就这小姑娘
5: 14啊，什么时候她才能入土为安？
0: 程斌这个人物身上汇聚的已经不单单只是正义那么简单，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似乎早已注定，他的英雄主义并不为世俗的功利所影响，甚至在原本故事的结局里，他隐姓埋名北上，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当中。他是因为良心有愧，还是因为正义感爆棚？他是要为替师父寻仇，还是要为少女伸冤？我们只能猜测，但我们都不知道真正的答案。可是有一点是真的，因为真的有人只为了一句承诺就耗尽一生。
6: 三大队，程斌、蔡斌、廖健、徐一舟、马正坤、张清良，任务完成。
0: 也许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程斌，但我知道这个社会永远需要程斌。余光中先生在写给未来孩子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通往理想的途径往往不尽如人意，而你亦会因此受尽折磨，但是你要尽量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绝不可怜。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5: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B。
4: 晚上好，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4: 是的。
5: 当然朋友们现在在路上的话，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这会儿外面的天气怎么样了，包括呢这个行驶是否顺畅，都可以一并分享过来。
4: 下雨的情况如何，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5: 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4: 是的。
5: 我发现今天不一样。
4: 哎，
5: 他今天是一个周三。
4: 还没过糊涂。
5: 也没什么不一样的。
4: 没什么。
5: 因为呢小周末嘛。
4: 对。
5: 按说小周末就是得有一些小节目，你这样才能把这个周中的这个工作的一些这个劳累啊、疲倦呀、
4: 分担一下。
5: 你肯定是这样的、
4: 嗯。
5: 你但凡没有小周末的话，你但凡没有这样的庆祝的话，你接下来两天咋办？
4: 对，是为了接下来的两天积蓄能量。
5: 是，所以朋友们，今天晚上谁请我们吃饭？
4: 就问大家吧，自己发过来吧。
5: 因为今天我发现确实不一样啊。首先，它是一个周三。
4: 对。
5: 其次，它是8月12号。那在今天呢，朋友们将上演三大天象奇观。
4: 今天晚上
5: 是的，你看有流星雨，
4: 说多好啊！
5: 有六星连珠，
4: 嗯，
5: 还有日全食。
4: 是，
5: 首先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日全食，也是今年全球唯一一次的这个日全食，即将在今天上演。
4: 对，
5: 但是这个跟大家也说一下，也有朋友说我看了呀，抬头看了没看到呀？
4: 嗨。
5: 因为咱们这边不太能看到、
4: 嗯、
5: 这个全食带是横跨了格陵兰然后冰岛和西班牙的北部啊、
4: 嗯、
5: 非常遗憾在咱们国家全境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4: 啊、
5: 所以说呢想看的话这会也来不及了，来不及就飞过去了。
4: 我就问今天这天气咱得能看见呢，是
5: 就主要这个天气也比较阴，别说日全食了，太阳在哪儿呢？
4: 是没毛病，
5: 不老好找到。
4: 对、
5: 啊，当然如果说错过了日全食也不用着急、
4: 嗯、
5: 因为今天呢我们是能看到英仙座的流星雨。
4: 英仙座流星雨
5: 前提是也是那个晚上不下雨。
4: 前提是晚上不下雨
5: 当然就是有很多朋友其实已经就特别是一些天文爱好者、
4: 嗯、
5: 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喜欢摄影的朋友，
4: 对，
5: 已经拿上自己的设备啊去找这样空旷的地方去观测了。
4: 是的，
5: 因为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
4: 嗯、
5: 应该我觉得好像是在凌晨4-5点的时候会最大、嗯、然后在理想条件下每小时可能预计会有上百颗的流星划过夜空。
4: 得许多少愿呢，我的天哪。
5: 对，关键是它一方面它量很大、
4: 嗯、
5: 一方面今年这个时间又非常的合适，
4: 是
5: 因为今年刚好在这个日期是赶上了新月，也就是说这个月亮刚好是最最最最小的时候，基本上是隐身的一个状态。
4: 没错，
5: 它不像之前一大盘那个大盘子那上面亮着，所以说你影响你观测、
4: 嗯、
5: 它基本上新月之后月亮一隐身、
4: 嗯、
5: 那么夜空就非常的暗。
4: 对，
5: 然后这个像是流星划过的时候，其实流星有的时候很微弱嘛，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我在我的印象中，
4: 我看过电视剧叫陪你去看流星雨，
5: 在那儿看过是吧、嗯、在我的印象中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它其实光芒是非常弱的。
4: 是的，
5: 然后它划的也很快，一下过去之后你有可能没缓过神那种感觉、
4: 嗯、
5: 然后在这种夜色很暗的时候，微弱的流星就会很清晰，相对对比较会比较清晰一些。
4: 对，
5: 而且呢有一些这个不错的这个观测地点、
4: 嗯、
5: 像是这个也是根据气象预测说是像四川盆地呀、啊、还有这个西北地区的东部以及内蒙古高原的中西部等地方的天气，如果说晴好的状态非常适合观测。
4: 对，
5: 因为前两天我还在跟朋友讨论这个事情嘛，因为我有专门去喜欢拍摄夜景，喜欢去观测这个天空宇宙的朋友，
4: 嗯，
5: 就专门就是买着票去到这几个观测的地点，准备就在今天晚上不睡了。嗯

0: 没有，
1: 就是观测这样的一个流星雨的盛况。
0: 是，
1: 当然也给大家说说，其实这个观测呀也不需要那么专业。有些朋友说我非得买上那种长焦镜头，我非得那个弄上一个望远镜吗？
0: 不重要，
1: 不需要，其实无需专业设备。
0: 对，
1: 你直接用肉眼观测即可。
0: 就是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朋友们，您的朋友不都去观测去了吗？
1: 对啊，
0: 回来他发朋友圈的时候，咱直接发就行。
1: 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
0: 转发就行，但是看不见，是不是？
1: 嗯，而且呢，这个也说到说，其实有些朋友说我有那个望远镜，其实望远镜反而可能会限制你的视野。
0: 嗯，
1: 那就圈成那一小块了，但你本身可以看一大片。当然选址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选择一些远离城市光污染的郊外，或者去到那种山顶啊，或者那种开阔的地方，你比如说公园或者屋顶运动场，周围是越暗越好，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城市确实那个光线非常的明亮，那个高楼大厦晚上的时候也不熄灯，很影响我们的观测。并且呢还有几个注意事项，如果有朋友这个今天晚上如果不下雨的话，有朋友去观测的话也多提醒一下啊。首先呢，你这个可以躺下，给自己先准备一个垫儿啊，躺下仰望整片天空，不要只盯着这个东北方，就是辐射点看。而且呢在观测之前你把手机也先关了，你别看手机，因为一直看手机的话，那你再去看夜空的时候，眼睛是需要大概20到30分钟的时间重新去适应这个黑暗的。所以说你就直接就在黑暗中悄悄观测就行了，
0: 就别开灯了。
1: 对，但是还有一点，因为它是在今天后半夜的时候会迎来这个流星雨极大嘛，那么后半夜气温可能也比较低啊，也提醒大家记得带足一些保暖的衣物。
0: 你放心，就是这会儿听到咱节目的朋友估计不太会去关心。
1: 我不关心是吧？
0: 不，我们不关心星，我们关心的是哪儿有积水。
1: 那积水一会儿说，先把话题说。
0: 好，你先讲。
1: 哎，这个
0: 非要带出来是吧？
1: 带出是
0: 讲
1: 连贯的稿件。
0: 好好好。
1: 就基本上像这种有天文奇观的时候，又是流星雨，又是六星连珠，又是日全食，一般像这种情况就容易引发穿越。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啊，万一如果有一天你拥有一个超能力，就是可以穿越
0: 啊，
1: 你想穿越去哪里？
0: 好，
1: 或者穿越去哪个时间段？
0: 嗯，
1: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是的，
1: 包括呢这个朋友不关心流星也没关系，我们关心的这个路况，有朋友现在在路上的话也可以分享过来，
0: 没毛病。
1: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你看，是王芳开始的时候刚发来信息啊，说请问郑州到中牟的商都路能通行吗？郑州到中牟的商都路，此刻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个积水，我们会把最及时的一些这个积水点，我们汇总到的发给您。
1: 是的，
0: 我们帮您看了一下啊，就查询了一下，就比方说郑州跟中牟，就郑州周边的，比方中牟县郑中大道与清河路道路这个位置是有积水，但是临时的封闭。同时琼华路和紫薇路道路有积水，道路临时封闭，市政人员正在积极的排水。我不知道您是否会通过这几个路段啊，请您这个小心慢行，提前绕行。
1: 是的
0: 啊，
1: 当然朋友们如果说也正在这个附近的话，有路过的朋友可以帮我们回应一下。他问到的是这个中牟这个商都路附近是否能通行。
0: 对，
1: 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话，也欢迎朋友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0: 是的，
1: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对，
1: 包括呢回复高速也能看到此时此刻高速的通行情况。
0: 没错，
1: 在出行之前给自己提前做一个行程的规划了。
0: 包括我们为您汇总的咱们郑州市公交集团，包括这个中心城区以及外围区域，一共有41条的这个线路是临时的，是停运啊。这是发来的一些最及时的信息。
1: 是的，
0: 您直接回复积水到平台来就可以。高速包括市区的路况信息，你也可以直接发给我们。当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熟悉我们的朋友都会知道，在这会儿送给自己礼物的机会来了。这个七夕快要到了是吧，包括这个怎么说，两个年轻人之间啊，情侣之间呢，互相传递爱意的是吧，
1: 能理解。
0: 有人忙着订餐厅，有人忙着挑礼物。当然了，现在呢为大家分享一份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这个礼盒啊里面的东西非常多，从洁面到精华水，再到精华乳，再到面霜，再到眼霜，五步护肤，每一步都帮你讲究。具体好在就三个点，补水不是只做表面功夫，第二成分搭配实打实的，第三眼周也帮你照顾到。原价499，现在呢七夕预热秒杀价299，再加赠2盒古法面膜，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 Baby。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需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他是 Q Baby 啊。当然了，大家此刻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上面来在线的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发现了哪些路段有积水啊，包括哪些路段是有拥堵的情况，欢迎您及时的发给我们，私家车999语音文字都可以。想了解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可以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到平台来查看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因为这个高速路况信息呢，它是一个链接，你点进去之后它是最及时的路况信息。你比如说现在省内高速的公路的通行情况，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是我们最及时的更新，是到了16:55，就节目开始的时候半个小时左右，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当然我们如果您开车在路上，尤其是在高速路上，还是请您控制车速。如果说这个怎么说雨量比较大的情况，记得打开车辆的行车灯和雾灯。
0: 是的，当然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话，也欢迎朋友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欢迎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完了之后 BOA 刚才在我们刚开直播的时候就说，哎，
2: 说什么，
0: 不如把那个信号切回咱们直播间，
2: 切回咱们的直播间。
0: 话刚说完，切回来了，很开心。朋友们，此时此刻也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我们与此同时呢，这个也是给大家打开了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今天也有个话题要邀请大家聊一聊嘛，不是今天跟大家说，我们这天象啊，属于一个非常集中的。非常繁忙的天象，有流星雨，有六星连珠，有日全食，
2: 哎呦，
0: 一般像这样子
2: 凑齐了，
0: 非常集中的一天。
2: 我算了一下，我还有公休假，我要不然我就今天请个假，我再请五天假。
0: 天象，
2: 你看一下，
0: 咋就牵扯上你的公休？
2: 这我去看看吧，看看人家去。
0: 是这样子的，是朋友们这个看流星雨要找一个合适的观测点。
2: 对，
0: 当然如果没找到，如果下雨的话，咱们就在直播间观测我们俩，
2: 也没毛病，
0: 没有问题。
2: 哎，
0: 那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就像这种神奇的天象，一般情况下就会有朋友说，哎，这种情况我穿越了。
2: 对，
0: 根据网剧的思路，一般情况还是这样子编辑的。
2: 是容易穿越的。
0: 今天欢迎朋友们来聊聊，聊聊这个在生活当中啊，万一你遇到穿越了，你想穿越去哪里呢？
2: 好嘞。
0: 万一哪天一睁眼，哎，你想出现在哪个年代？
2: 对，
0: 哪个时间点？
2: 什么时间点？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2: 插上想象的翅膀。
0: 对
2: 啊，私家车999视频号也已经开始了。
0: 是，如果我一穿越，我就穿越到七夕。
2: 那是过两天呗，
0: 就直接先穿过去
2: 啊，
0: 先把礼物收一波。
2: 行了，下个星期是吧？
0: 等再穿回来，下再收一波。
2: 就在。哎，你知道你七夕的时候，人家这个牛郎织女两口子多烦吗？你来回穿越，人家俩工作量多高？
0: 你想，我们一年才穿再见一次，
2: 一年见一回挺好的，是吧？
0: 这样你掌握了穿越的技巧。
2: 你这天天见，
0: 那天天过呢？
2: 大宝吗？是不是天天见？
0: 但确实七夕它是一个好日子呀。
2: 就
0: 因为七夕的时候，你看，就是这个有朋友本来呢，这个生活已经很平淡了，好不容易凑出一个节日，咱们搞点仪式感，
2: 对，
0: 吃一个烛光晚餐，
2: 是。
0: 然后呢，这个给对方送个小礼物，
2: 送小礼物，
0: 感情又升温了。
2: 嗯，
0: 这都是一些恋爱的技巧。那时候不是我教，我朋友都学着点儿。
2: 一个单身教大家恋爱技巧。
0: 因为这个今天也跟大家带来了一些。

0: 我们七夕专场的礼物，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带来七夕真爱礼，有好几样我都看上了，要不然我着急过七夕呢。上周的时候不是我们已经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珍珠嘛，
1: 对，
0: 一上线就有几个爆款，当时一秒售罄，很多朋友就说珍珠耳钉一戴，然后到单位被同事看到了就问，
1: 就羡慕，
0: 链接发一下，听价格之后他们就说我太会买了，比在商场买的便宜的多。
1: 是的，
0: 关键是现在一发链接发现我们有一些就已经断货了，确实卖的太好。
1: 对，
0: 今天呢我们这个又算是给大家来了一个
1: 再次返场，
0: 返场。
1: 对，
0: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可以在99的平台上你先回复珍珠两个字。
1: 对，
0: 因为确实要求返场的朋友太多了，我们也是在周末的时候紧急联系了一下厂家，安排了第二波的库存。
1: 对，
0: 今天到位了，上次犹豫的观望的错过的
1: 千万甭犹豫了，给老妈和媳妇儿一人来一套。
0: 是因为我们直接联系的工厂，所以说这个价格压得非常低。我们今天广播渠道价依然是20%，你就能拥有了。
1: 您先来回复个珍珠两个字，先来看看货。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款式非常的多，比方说主打的有这么一款，就七夕专属的叫福禄套装。你说一说福禄，咱说想到小葫芦吗？它是葫芦的耳钉加上葫芦的吊坠，再送 S925 的银链。这葫芦其实就是福禄嘛，福禄到家嘛，是吧？今天呢我们七夕广播渠道专场，耳钉和吊坠整套入手，不用费心的搭配，原价是1495，今天我天只要299，您发送珍珠就能马上安排。
0: 是的，朋友们可以回复珍珠来看一看了，
1: 一大套。
0: 对，这一整套你耳钉和吊坠都拥有了，
1: 吊坠
0: 一套出去搭配非常知性，
1: 还送银链。
0: 对，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满天星珍珠项链的套装，就是夏季有的时候朋友说我穿个白 T 就单调嘛，
1: 对，
0: 那你这款我觉得你迭代的话就更时尚。
1: 对，
0: 而且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女生喜欢穿连衣裙，你戴上这个也很俏皮，包括像是正常咱们上班通勤，你穿上这个很正式的衣服，你再搭配这款项链也很优雅很时尚。
1: 对，
0: 朋友们可以在99平台上回复珍珠，那这一款的原价是3495，
1: 对，
0: 我们七夕打2%啊，699
1: 发送珍珠，您可以来试戴一下。
0: 对，
1: 因为这款满天星的珍珠项链还是非常的怎么说，能简约能可盐可甜，可以这么讲，就是甭管是穿 T 恤还是穿正装，它都是相当带感。
0: 是的，然后呢还有一个白月光系列路路通珍珠三件套，这个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了，
1: 这个价格高一点。
0: 对，首先路路通这个款式是非常经典的。
1: 对，
0: 而且有朋友就说这个款好呀，
1: 招财呀，
0: 行大运呐，
1: 大家喜欢这个，
0: 一听这个就必须得高低上盘上一串，
1: 有这个好寓意在里头。
0: 对，因为这个三件套它里边包含了像是有这个项链，有耳钉，包括呢还有吊坠，其实这三件套在市场上原价是要4000多块钱的。
1: 是的，大家可以比一比啊，
0: 4495。但今天我们的七夕专场活动价只要899，欢迎朋友们发送珍珠，可以来上一套，
1: 包括碎银子的耳钉，只要79块钱，蝴蝶耳钉159块钱，更多的款式发送珍珠，您到后台慢慢的挑选。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款式还蛮多的，欢迎朋友们先回复珍珠，你进去先看着哪一款适合自己平时的穿搭，而且我们是所有都是源头工厂直供的，没有任何的中间商来赚这个差价。
1: 是的，
0: 并且呢，我们也带着质检证书。
1: 是的，
0: 你这个珍珠什么光泽度呀、
1: 什么标准呢、
0: 全都写得清清楚楚，并且也承诺大家。终身保修
1: 、
0: 还送你一个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对，
0: 你市场价2%就能到手，非常划算。
1: 特别提醒啊，因为七夕订单暴增，今天是农历的6月30，明天就是7月初一了啊，还有一周的时间啊。七夕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现货了，快递可能也来不及了。您直接发送珍珠，可以速度选择呀。
0: 是的，朋友们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直接回复珍珠，你先查看着啊。包括刚才有朋友在给我们反映说，我们那个视频直播没打开是吧？
1: 我们看一下，
0: 我再去开一下，
1: 再切换屏幕了，
0: 放一个广告。
1: 来来来。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的势力气氛组。什么意思？杀皇帝的气氛组，胡进思。别人杀皇帝要么逼宫上位，要么死得轰轰烈烈，他倒好，只敢假传圣旨搞暗杀，最后呢还因为自己心理素质太差给自己给吓死了。这操作也是没谁了。胡进思啊，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权臣，出身湖州的贫寒家庭。17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学问有成啊，于是呢想去挑战科举这个副本。结果呢，考场上没想到那是学霸扎堆儿，他刚下场就被三镇出局了。这文科不行，于是怎么着呢？人家说那我就当个体育特长生吧，报名参军，就投到了钱镠的麾下。钱镠是谁呢？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也就是创始人了。当时呢这钱镠啊是刚和这个军阀田赟议和，要把自己的儿子钱元贯送去田赟的地盘去当人质。这趟行程呢您想想那是相当凶险的，谁去谁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这人质当随从。但是这胡进思不一样，他准备啊自己开一盲盒，就跟着这钱元贯走，万一成了他就功成名就，成不了那咱就愿赌服输。谁知道这胡进思直接开出了一隐藏款，这钱元贯不仅是成功回国，还当上了吴越国的新国君。这胡进思你想啊，那还不成了龙头功臣，那官职必须得水涨船高啊。这公元945年，胡进思已经做到内衙右统军使的位置了。这当时呢是内衙上统军使，大权独揽，这个让国君呢非常的忌惮，那就想啊得削他军权呢。于是就找到胡进思，给他个剧本，说你按照我这演啊。这胡进思说那得嘞，那咱们就发挥吧，那不谁让咱是影帝呢。于是呢两个人配合着，就忽悠着这内衙上统军使啊放弃了兵权。这胡进思也算是踩着自己老上司的人头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947年，这国君钱弘佐离世，钱弘宗继位，这胡进思也算是四朝老臣了，那就开始飘了。那于是决定啊，我要开始把持朝纲，左右朝政。但这新皇帝钱弘宗年轻气盛啊，对不对？不气盛怎么叫年轻人呢？那完全忍不了啊。这胡进思觉得自己是爷爷辈的人了，你一18岁的小皇帝，我能在你面前装孙子吗？这皇帝心想，那我年龄虽小但我官大呀，对不对？你还有人比我够官更大吗？我是皇帝啊。所以两个人这么一杠上啊，这钱弘宗啊就开始密谋啊，说这除掉胡进思。这边的胡进思也琢磨说，那不行，我也得把这皇帝给废了。于是呢他就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要废除这皇帝钱弘宗，要立钱弘处为皇帝，还想让钱弘处动手先杀了皇帝。但是呢这钱弘宗和钱弘处啊，这俩人可是兄弟啊。这胡进思啊，这如意算盘打得有点太如意了。钱弘处继位是继位的，但是他没下杀手，他反而派亲军把钱弘宗给保护起来了。这无奈之下呢，这胡进思说只能咱假传圣旨啊，让亲军亲自动手。但是呢这诡计被识破之后，他又派刺客直接刺杀先帝，结果刺客又被亲军将领抓住，这就来了一个刺杀大翻车。消息一传出来，胡进思吓傻了，生怕自己搞刺杀这事被清算呢。结果这自己越想越怕，越怕越郁闷，没过几天毒疮发作下线离世。你看这胡进思搞了一辈子权术啊，最后没想到栽在自己胆子小上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完历史，你就会发现啊，核心就是三个字，何必呢？一把年纪了，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等个退休，非得要搞这么一茬，给自己啊弄了一阴沟翻船。哥，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儿，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

0: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哎，大家下午好，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这就你调的这个角度，就让直播间里边就这样。
2: 咋样，老杨？
1: 那确实好，
2: 有一束追光在你
1: 的。我的专场。
2: 对，这样子。
1: 然后此刻我就觉得看视频直播，你会发现老杨可男可女。
2: 就是你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当中啊，你整个人一个人承担了整个画面的那种画质的那种感觉。
1: 哎，
2: 我觉得有的时候
1: 是我看完这个画质，我不老想有感觉。
2: 不是，我又回到了和朋友们在电波中相会，只出声音不露脸。
1: 确实，谁调谁靠谱啊。
2: 哎，我去给他挪过来。来，老杨先说两句啊。
1: 您挪一下啊。当然，说到这个，又到了下半时段我们要唱歌的时候。刚才 baby 在跟我讨论说今天唱什么样的歌合适，那我在想啊，其实你看，哎，这个角度就好了，马上虚位以待，只等 baby 来，是吧？这朋友在说了，说作为衣食父母，我们是对杨老师，我们对杨老师是生儿育女，当闺女养。那行，谢谢您了啊，这位老妈妈说的对啊。但是话说回来，我们就在想着下半时段该唱什么样的歌比较合适。
2: 是
1: 今天应景，同时面对今天这个话题，说到穿越，
2: 是
1: 哎，
2: 我们
1: 也没见什么有穿越的歌。
2: 对，这个网剧的歌曲我们也不熟练。
1: 对，
2: 我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当中寻找一下。
1: 嗯，
2: 又带流星雨啊，什么这个六星连珠啊，
1: 对，
2: 日食啊，
1: 嗯，
2: 想到了一首耳熟能详的老歌。
1: 对，
2: 流星雨。
1: 哎呦我的天哪，那简直是太硬气了，这首歌。
2: 就对我们来说呢，我们觉得我们也熟，
1: 对，
2: 应该唱的也不错。
1: 嗯，
2: 于是决定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
1: 是，
2: 当然朋友们今天晚上，刚才就新来的朋友再说一下、啊、
1: 在进直播间啊，
2: 这个
1: 再说一下，
2: 今天晚上是有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嘛。
1: 英仙座流星雨，
2: 嗯，据说啊，这个流量还是蛮大的，应该比我们俩流量好一些，
1: 宽带那
2: 不错。那理想条件下，每小时预计会有上百颗的流星划过夜空。
1: 对对对，
2: 刚好今天晚上也是新月，
1: 刚好今天晚上我们在郑州也看不见，
2: 是，到时候观测条件
1: 啊
2: 非常完美、
1: 啊、只能在朋友圈里看他们了。
2: 对，朋友们要是去看流星雨的话，拍拍照片，然后呢许许愿，拍拍视频，发发朋友圈，
1: 帮我们许一个。
2: 是，我们也想到了、
1: 嗯、
2: 万一朋友拍了视频没有 BGM 怎么办。
1: 对，
2: 我们今天得唱一个，
1: 我们给您做一个。对，
2: 来吧，那今天这首歌曲流星雨送给在座的各位。当然朋友们也可以互动我们的话题。
1: 是的，
2: 如果你忽然穿越了、
1: 哎、
2: 你想穿越到哪里去，
1: 穿越到什么时候。
2: 是的、
1: 有没有理由、
2: 对，就说说为啥吧。
1: 来，
2: 怎么就央中了这个时候呢？
1: 因为我许了愿了呀。
2: 呀，这个感觉好古早呀。
1: 咋样？
2: 道明寺。
1: 天，
2: 这确实不错。
1: 哎呀，哎，你最喜欢他们四
2: 个
1: 里边的谁呀、啊
2: 那个、言承旭那个角色叫什么来着？
1: 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
2: 说错了，我喜欢周渝民。
1: 梦想我在你身后，为你布置一片天空，
2: 不准你难过。
1: 挺难过的。
2: 天

0: 四。山菜，哎，还不错。
1: 心都给我保护。
0: 山菜跳跳板是吧？
1: 疲惫的阳光。
0: 山菜成酸菜。
1: 我都会替你带的赶走。
0: 灿烂的言语，
1: 还有动作。

0: 还没到。
1: 我说我怎么就迷路，原来是你在指挥。
0: 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来许愿吧，彭阳。

0: 心语送给在座的各位。
1: 就是大家许愿，可能说你们别唱，我就许一下这一个愿望，唯一的愿望吧。
0: 就这么难得的流星雨朋友，你可以多许好几个。
1: 反正咱也看不见，就让你听见。
0: 一会儿看好几百个了，我跟你说。
1: 心要让你听见是吧？
0: 刚刚这首《流星雨》送给在座的各位。在演唱的时候呢，潘达就说
1: 来自于 F 二，咱俩人。
0: F 二也行吧。
1: F 二是吧？
0: 我是 F 一，你是二。
1: 行。我是 F， 这俩字还都得站住了。
0: 然后潘达说，baby 唱的前面特别在线，
1: 你看看，
0: 他说后面啊，慢慢的，
1: 实力的，
0: 就慢慢的就迷路了，就
1: 偏离了。嗯，
0: 我前面唱的好啊，是因为前面的调低，就是因为我起高了啊，但副歌的时候就再往上高不上去。就没办法，就有的时候就有一点小小限制，
1: 真难为自己。
0: 对，一会儿整一个女生的歌曲，因为男生的歌曲不是我的音域嘛。哦、一会儿整个那个萨顶顶老师的，那个符合我平时的那个声线。
1: 对对对
0: 对。对，然后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跟我们聊天啊，
1: 留言啊。
0: 臭蛋河说，
1: 说什么？
0: 又一首经典老歌被大脸猫唱下线了。从这部电视剧，我现在都不老敢看了，畅想到大脸猫的歌声。
1: 对吧？要动武吗，朋友？要动武吗？
0: 就还好啊，还好我没看过这部剧。

0: 所以就在我的心里，他还很干净，
1: 对对对，
0: 还很明艳。
1: 你造吗？你这个样子好机车哎！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机车，今天通过水路的时候就慢一点，
0: 对，也记得保持一下车距，朋友。
1: 对对对。
0: 包括呢，这个 BOA 也在说，但是如果唱女生的歌的话，那 Q 老师唱的时候气又不老足。
1: 哦耶！
0: 我不信。我不爱听着，现在就整一个万物生。
1: 车被气了，人家是。
0: 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潘达也在提醒我们说，不只是《流星花园二》，当时还有一个剧叫《一起去看流星》。
1: 哎，对对，反正那时候特别流行这种类型的剧。
0: 对，那也是在我小小年纪还没有步入工作单位，
1: 还没有你的时候，
0: 也没有开过会的时候。
1: 对。
0: 第一次知道了有人讲话会分三点讲，先讲第一点、第二点。第一，我不叫魏。
1: 对对对，第一我不叫魏。
0: 第二，我叫楚雨荨。小小年纪，他怎么说话这么
1: 就有条理？
0: 老派，
1: 你看当一个 leader 是吧？
0: 喜欢这样子分点讲话，
1: 对，
0: 也是我没想到的。当然，朋友们，这个对歌曲的喜爱，我们已经感受到了，
1: 是吗？
0: 对，
1: 是确定对歌曲的喜爱是吧？关二法门说，听完你们俩唱的《流星雨》，感觉这电视不看也罢，是不是就这种感觉？就听完这首歌之后，觉得那个电视剧已经完全在内心当中，哎，就是怎么？
0: 模糊了，
1: 就模糊了，
0: 就是觉得
1: 一定是泪水吧？
0: 是这样的吗？
1: 还是混杂着天上掉下来的雨水？
0: 感觉反正不太对了。但是我也不建议不二去看这个，因为这个剧对你来说年轻，它属于青春偶像剧。不二你要看，你看那种历史剧
1: 啊，对，
0: 你看那个《
1: 三国演义》啊，
0: 就类似于这种，哎，就符合你什么再活500年那种
1: 军师联盟啊，对吧？这种是吧？
0: 就符合你的这个气质和你的这个年龄。当然。这个朋友们，这个一边听着我们的歌声啊，一边
1: 灯字辈的确实就开那啥了。
0: 也欢迎互动话题嘛，
1: 来吧。
0: 我们今天在聊说，如果可以穿越，你想穿越去到哪里呢？
1: 好嘞，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今天是一个畅想的话题啊。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7: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8: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9: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天气冷了之后，很多人的健身场所呢也从室外转移到了室内，那这个时候瑜伽垫就是运动当中少不了的装备。当你兴致勃勃地准备购买一款瑜伽垫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市面上的瑜伽垫种类非常的多，简直让人跳花了眼？到底什么材质才适合自己，厚度尺寸该怎么选择呢？今天 KBaby 就带着你一起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瑜伽垫。那首先呢，材质的选择很重要，

那就是很多新手朋友的选择，防滑又柔软，贴地稳固，练动者也不打滑。如果说你很容易出汗，那可以选择3毫米的麂皮绒，耐晒耐水还吸汗，练完之后垫子干爽不滑脚。出差党呢，就选1毫米的麂皮绒，轻薄便携，卷起来塞进行李箱也不占地儿。那再说说厚度，可不可以提醒你哦，瑜伽垫并不是越厚越好，如果太厚容易晃，影响平衡，还有可能会受伤。我们按照场景选就 OK 了，日常做高抬腿这类的地面运动选6到8毫米，缓冲够不硌脚。那瑜伽新手呢，选5到7毫米，柔软又稳定，适配基础动作。如果说是专门跳绳用的话呢，可不可以建议你选10到20毫米的加厚款，缓冲很好，能够护住我们的膝盖和脚踝。最后呢，就是尺寸的选择了，只需要记住2个小标准，长度比身高多15厘米，宽度呢，躺平后手脚自然放，两边各于5厘米，两边各于5到10厘米，练动作就不受限了。选对瑜伽垫，居家健身更顺手，赶紧一起行动起来吧，加油 Q Baby。

0: 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好，大家好，我是 QBaby。
2: 下午好，
0: 欢迎宝宝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回来了，我们come back 了。
0: 是、刚才就有朋友在平台上问嘛，一心说哎，老杨休假回来啦。
2: 回来了，回来好长时间了，都
0: 是好几天没见着你了。
2: 都三天，您是好几天没来了吧？
0: 你这位朋友你怎么回事？
2: 你看看
0: 你这几天迟到，你旷课，你什么原因？
2: 提出批评。
0: 你现在把检查写一份，
2: 回家让家长签字，
0: 交给老杨。
2: 教我，
0: 检查教你，
2: 我明天给你念念，
0: 罚款教我。
2: 好，咱俩各有分工是吧？
0: 肯定的。
2: 那你真辛苦了呀。
0: 还行，
2: 真麻烦啊，对吧？
0: 我会努力的。包括一说最美也在说，说老杨退休返聘了，因为大家喜欢他，没他不行，肯定是这样的。
2: 您客气。
0: 老杨刚才在跟我就嘀咕嘛，广告间隙的时候说那个
2: 有位黑脸男主持是这事儿吗？
0: 对。

0: 你那事儿啊，老杨说，我这边现在还有十天假。
1: 刚才谁呀？刚才是 BOA 在我们的平台上在那嘚瑟，说你看老杨今年的年休假结束了，彻底没有了啊。然后呢，这个安心上节目吧。我看完这条消息之后，我就跟 baby 在说，我按照我这个工龄来算，我应该还有十天的年假。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歇合适，大家给我帮帮忙，出出招。
0: 我认为就是不休息，其实把工作和生活结合起来。
1: 我在想，还是陪着 baby 更重要一些。
0: 肯定的，相信老杨也喜欢上班。
1: 我谢谢。对，
0: 我们也喜欢老杨，哎，正好形成一个循环。
1: 您就喜欢我上班就行了，是吧？
0: 徐云勋在说啊，下午的 baby 比早上的好看。
1: 好看啊！
0: 他说因为没睡醒嘛。你早上没洗头。
1: 跟王腾霄的不过整，
0: 一想到搭档是王腾霄，也不想洗，
1: 都值得，知道吗？
0: 想想下午跟老杨搭，中午抓紧回去就收拾整理了。
1: 我中午给 baby 发信息的时候，发完之后一个小时之后，他给我回信儿，他说老杨，我刚才在洗头发。
0: 对，当然了，有的时候那对不同的人，那是不同的想法和观点态度。
1: 咱们姊妹俩从此刻开始算是结发之交了，是吧？
0: 肯定是这样的。包括呢，这个我们今天也在聊，说如果说可以穿越的话，那短剧不都是在这种天象很奇特的时候就穿越了吗？
1: 穿越吗？
0: 就是今天也奇特吧，万一穿越了呢？朋友们想穿越到哪里去？
1: 对，
0: 臭蛋和说，我就穿越到大脸猫入职主持人的时候。我看看到当时那有没有那个唱歌的环节，我也想知道为啥他现在在唱歌的路上越滑越远，先闯出了独属于自己的一个赛道，
1: 就一点劲儿都不想使，都不想走，是滑出去的，是吧？越滑越远。
0: 朋友，就是如果说你要穿越到我入职主持人的时候，好几段，
1: 那真的是有日子了。
0: 我在好多地方唱过歌，
1: 对，因为他主持人大赛啊，
0: 在郑州台唱过，
1: 对，
0: 来河南台也唱，
1: 你看看。
0: 老杨，你赶上我在郑州台唱歌的好时候没？
1: 我赶上了，恰巧那时候我是评委。
0: 咋样？
1: 万没想到这么多年老夫没有进步啊！哎呀，
0: 我当时就想说，就是像我的歌声，也只能遇到懂我的那个伯乐，
1: 你看看，
0: 才能发现我歌曲里的那个魅力。没想到评委是你，老杨。
1: 没想到，
0: 多亏了你，也就你的音乐水平在我之上，
1: 这是我的福气了。
0: 多亏了你挖掘了我。哎呀，
1: 算了，朋友们，今天我就替大家收了这个妖孽了吧，别的咱。不要让他去祸祸大家了。
0: 然后现在心想后悔啊，
1: 后悔啊！
0: 我当时没，
1: 怎么没投这个反对票呢？
0: 咋让他就混进来的？
1: 进入主持人行业。
0: 那当时就基本上，我给大家也说一下，就我们那个主持人比赛的时候，
1: 主持人大赛，
0: 除了。就专业课的比赛，朗诵个新闻呐、或者是这个来即兴一段这个。
1: 等会儿，我打断你一下，播送新闻，不是朗诵，
0: 播送个新闻，
1: 播送个新闻呢、这一级甲等普通话啊。
0: 然后还有这个时不时的就给大家模拟主持一段节目，除了这些专业课之外，我最喜欢的环节就是才艺展示了，哎。展示特别多才艺，大家也知道我才艺多。
1: 对，都看一下午啊，屈原杂谈似的。
0: 每一次那个晋级的时候，都有一波才艺。
1: 对，优异的成绩打败对手。
0: 上一次表演过的，你下次不能再用了。
1: 对对。
0: 我就是为了这个学了特别多才艺来
1: 获得大家。就要新鲜，主要是。
0: 现在特别多，到时候一一跟大家展示吧。
1: 所以你看，咱们现在这个屈原杂谈节目就没有了吗？说有这样的年轻人，我们不给他这样的平台，我们决定结束了，是吧？
0: 是。包括呢，这个野朋友在说，很普通说，要是穿越的话，是真想穿越到大唐。
1: 大唐，
0: 感受一下大唐不夜城的夜市儿，看看
1: 大唐
0: 的
1: 美
0: 女。
1: 那很简单啊，两个地方，一个去陕西行啊，
0: 有个大唐不夜城，
1: 对对对，或者直接穿，这开车一个半小时就能到我的老家、那个、
0: 洛阳。朋友，你这都很简单，
1: 这回到盛唐时期吗？
0: 或者你买一张高铁票，半个小时洛阳，
1: 45块钱，40块钱搞定
0: 了，两个小时，
1: 对，
0: 去到西安，完了之后这些地方，你去到那儿之后，真的会有一种穿越感，
1: 对，
0: 因为基本上大家到那儿之后，容易爱做一些那个妆造，
1: 对，
0: 一整。
1: 都是 cosplay，
0: 搞一个贵妃什么的，
1: 对，
0: 你跟那个穿越到大唐的效果差不多，
1: 对，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而洛阳的夜市，十字老街，
1: 对，十字街，哟， baby 是去过的，
0: 吃那个不凡汤
1: 啊，对，不凡汤，对对，他们叫不凡汤啊，不凡汤啊，叫不。

0: 这么强的攻击性。
1: 牛对牛羊肉汤对吧？
0: 都不错。
1: 丸子汤、豆腐汤。
0: 包括呢，这个在平台上也有朋友在给我们点歌呀。
1: 点的啊、哦。
0: 不二说有一首歌曲叫《在雨中》，
1: 在雨中
0: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唱？
1: 在雨中，哩哩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我觉得他说的是那一首，
1: 哪个？
0: 就是那个在雨中我送过你，在夜里我吻过你，能听出调吧？
1: 这聊斋的歌可不许唱。
0: 在春天我拥有你，在冬季我离开你。
1: 刘家昌
0: 有相聚也有分离。
1: 这别咱就分离了就别去了，好不好？咱俩
0: 是不是这首
1: 这关系这么紧密是吧？
0: 嗯，然后他就说嘛，他说因为我基本上不看电影电视剧，
1: 哎呦，
0: 但是知道流星雨是因为当时那个办公室刚好来了一个新来的这个大学生。
1: 大学生，哎呦，
0: 我就经常跟另一位聊这个剧。
1: 哦、那个年代，那个不二老师确实是我们老师啊。
0: 嗯，是。
1: 应该跟我年龄差不多，也都六十返聘了，应该是。
0: 也都是没有看过《流星花园》。
1: 没有。没有，
0: 没事。
1: 嗯，
0: 我也没看过，这不显老这个事。
1: 那个时候好像每年的这个暑假的时候，都要几个台都要滚动播放。
0: 嗯，
1: 对吧？《新白娘子传奇》《流星花园》，还有那个叫啥《西游记》。
0: 嗯，对。
1: 嗯，
0: 然后基本上就这几个，
1: 对，
0: 能倒背如流的。
1: 对，
0: 《还珠格格》偶尔也播一播。
1: 潘的说，穿越到五代，
0: 嗯，
1: 试试自己能坚持到第几代，有没有机会过把皇帝瘾？那就是一代一代就被。斩落马下嘛，穿越到五代，
0: 朋友想的都可好
1: 啊，五代十个
0: 穿越过去，
1: 嗯，
0: 当皇帝，
1: 对，知道多难吗？祝你成功吧，好吧。
0: 今天本来就是一个这个
1: 畅想的节目，
0: 畅想的这话题嘛，让大家来聊聊、嗯，万一能穿越呢？
1: 对，
0: 你想穿越到什么时候？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1: 万一成了呢？
0: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对，
0: 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你一并分享过来。
1: 嗯、
0: 微信视频号都是私家车999。
1: 如果您此刻出行在路上，想了解省内的即时高速路况，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到平台、嗯，或者说想了解一下市区的一些积水点的排布分布情况现在如何，可以直接回复积水两个字到平台。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5: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 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

前往谈铺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0: 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第二个小时节目开始，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八九说。哇，第一次见声音后面的人呢这说多少回了，
1: 后边评价一下是不是不见也罢。
2: 不是朋友
1: 干听声挺好的，
2: 来都来了
1: 啊，
2: 也别走，先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啊，
1: 坐下歇会儿是吧，
2: 点一下我们左上角的小头像，点个关注，
1: 嗯，
2: 时不时的我们这开播的时候就给你推送过去了，
1: 没毛病，
2: 我们就能天天见了，
1: 我们就能天天霍霍你了啊。
2: 当然与此同时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跟我们聊天，像不二说，我一般情况下我点的就是老歌
1: 哦，
2: 我说我过去的歌听了很多遍，
1: 这很经典，
2: 对，再听也不会烦，
1: 哎，
2: 那是我们唱的少，我决定这样子，老杨，咱俩开启一个那个，
1: 接下来这一个周期我们就主唱老歌，
2: 经典老歌100首，
1: 就把这些老朋友也都赶走。
2: 不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歌
1: 他们对我们绝望，
2: 那确实百听不厌。
1: 哦，
2: 我的歌单里面其实老歌也是偏多的。
1: 哦，
2: 等一会儿吧，看看不二还有什么喜欢的歌曲，咱们霍霍，不是，咱们给他演奏一下，
1: 你发过来。咱们负责演，他们负责揍，是吧？
2: 完了之后呢，还有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1: 刚才你看广告间隙的时候，
2: 嗯，
1: 我在看着主播的电脑，然后 baby 扭头看着他这边副播的这个电脑的工作情况，
2: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咋了？这俩人吵架了，谁也不搭理谁。
2: 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子的，
1: 见得够够的，天天
2: 说两个小时话。

0: 你回家跟你家人能说俩小时吗？
1: 你跟媳妇儿天能到来俩小时吗呢？
0: 俩小时朋友、啊、容易吗？我们
1: 这关系处的
0: 完了之后的这个还有振峰也来到我们直播间了，
1: 说什么
0: 发现了人还是需要远离啊、哎、再次相遇看谁都想初恋。
1: 你看
0: 为啥有就又有朋友远离。
1: 你是去哪儿了？
0: 对朋友你是为什么不来？
1: 对
0: 刚才说了检查交给老杨，罚款交我这儿。再说一遍啊，以后下次哪天朋友要是迟到了没来了，旷课了，
1: 行，
0: 自觉的上交一下，
1: 可以。
0: 当然来到的朋友们，我们也不亏待你们，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七夕的真爱礼，
1: 尤其是对于男士来讲，
0: 对，
1: 这你要是不提前准备一下，我跟你讲，
0: 老杨
1: 回家之后就这样背靠背咔啪，知道吗？
0: 回家
1: 啊，
0: 家门都进不去。
1: 行，
0: 回，往哪回？
1: 要表达一下了啊。
0: 是啊，刚才跟大家说的有我们的珍珠嘛，朋友们可以直接在99平台上回复珍珠来看一看。
1: 这个珍珠呢，原价都是1000多、2000多的，现在只要
0: 4000多的，
1: 2-3百块钱，大概是这样。
0: 珍珠这个
1: 弄一套，
0: 基本上都是厂家直发，而且呢没有任何中间商，
1: 是的，
0: 价格是给大家压到了只有2折的价格，
1: 没毛病，
0: 非常划算。包括呢，你也可以直接放心来这个佩戴，因为我们是带着质检的证书的，
1: 是的，
0: 并且也承诺大家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和礼袋，基本上价格都是在市场价2折。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了解详情。
1: 是的，
0: 当然说完了珍珠，其实我个人已经偷偷囤的是什么呢？
1: 哎，黑白绷带，
0: 这个
1: 不用讲。
0: 这个其实我今天在那个早上的时候跟大家是推荐的时候，我就先下单了。
1: 是，
0: 我怕我说完了之后我抢不到了怎么办？因为这个我们商城经常给大家带来一些黑绷带或者是黑白绷带礼盒的返场，
1: 对，
0: 卖的都特别特别快，特别特别的火爆。所以就是先让大家不知道的时候，我这边先悄悄的囤一下。而且呢，这个黑白绷带其实不用多说，是非常王牌的这种好用的贵妇级的护肤品了。
1: 没错，
0: 白天的时候用白绷带，然后晚上的时候
1: 不瞌睡，晚上用黑绷带睡得香。
0: 那确实是有不同的功效，因为白天主打的是一个防护抗老，比如说脸上这个晒红啦或者刺激啦，都可以帮你来抵抗一下，而且它质地会更轻薄一些，吸收很快，也不会有闷痘的情况，包括你后续像女生那个再化个妆啊，很服帖。
1: 是，
0: 但晚上用黑绷带是专门来深层修护一下，因为它里面是有高达30%的玻色因的，所以说能帮我们养厚我们的屏障，淡纹紧致，包括你就是夏天用的时候也是很润，也不会觉得油，早上起来一看整个脸非常饱满，非常透亮。
1: 说到这个女孩子对于化妆品熟悉的啊，说到赫莲娜这个牌子一定都知道，它就是顶格了的，
0: 对，
1: 基本上就属于相当于车里边的 Rolls Royce 啊，劳斯莱斯的感觉了啊。
0: 是，
1: 所以其实这个就不用多讲，你这品牌不用做过多介绍，因为这次拿出来的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是微瑕款。
0: 是的
1: 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盒可能是稍微有点微轻微的划痕的，包装上有一点，你可能送不熟悉的朋友可能差点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盒没那么漂亮了嘛。
0: 是的，
1: 但是你自己用我告诉你那是真香。为啥 baby 早上先囤了一套？
0: 这个必须得囤，朋友你就先听我说，因为它这个黑白绷带都是正装，每盒都是50毫升，加一块是100毫升的，
1: 大瓶都是。
0: 你去商场你去看，这一整套下来是要7000多块钱的，
1: 没错。
0: 而且哪怕你去，有些朋友说我去免税店，我去叠加券，我在什么节假日的时候去购买，价格也是在单瓶都是2-3千块钱了。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元，
1: 999，您直接回复大牌先了解一下。
0: 对，你这个价格你在专柜连一瓶你都买不到，但今天你带来的是2瓶的正装的礼盒装，
1: 相当于1折多。
0: 对，能拿到这么划算的价格，也跟大家实话实说，是因为这个包装上稍微有一点点的微瑕，是我们清仓处理的一个，这个仅大家只有100套，
1: 只有99套，因为 baby 自己抢了一套，
0: 早上还有好几套卖出去了，
1: 是吧？
0: 现在不知道，
1: 您直接回复大牌来上一套，而且这一波 也送礼袋啊，极具性价比、嗯、这个怎么说呢，咱们该有的仪式感全部都有。
0: 是的，
1: 比如说这个东西如果是买回来之后送媳妇儿特别合适，
0: 嗯，用着也不心疼、
1: 啊、对呀、
0: 啊。然后完了之后你早上晚上都有的用，整个人放到梳妆台上也很漂亮，
1: 嗯，
0: 关键是它的功效也确实是不错，在入修之前把这个夏天的一些损伤全部修护好。
1: 对的，
0: 包括有朋友说就最烦的就是这种换季的时候，什么夏天转秋天呀、啊，什么春天转夏，这个时候皮肤是属于比较敏感的时期。
1: 对，
0: 你用赫莲娜就是最正确的，因为赫莲娜它主打的就是修护。
1: 嗯，
0: 你皮肤但凡有一点点，比如起皮啦，或者起痘啦、嗯、红啦，这些都可以帮你修护的好。特别是有些女生时不时的会去做一些皮肤的保养，
1: 对，
0: 比如做个水光针呐、啊、之类都能理解。这个时候皮肤是非常脆弱的，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修护一下。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大牌来给自己囤上一套。
1: 这是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
0: 是的、
1: 啊、这个套盒
0: 确实是特别划算。
1: 对，欢迎大家比价啊，在网上可以比价。
0: 当然也跟大家说这个价格，
1: 嗯，
0: 就100单，
1: 就100单，
0: 你只要去比，就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划算。因为今天早上我们还在想、
1: 嗯、
0: 因为之前我单买那瓶黑绷带的时候是599，
1: 对，
0: 就单一瓶就是小600块钱，
1: 嗯，
0: 然后如果是我当时买2瓶的话也是1000多了。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999，到手2瓶，
1: 对，
0: 已经是我们价格打得非常优惠划算了。
1: 这个就怎么说，给家人来买这个相当合适了，
0: 嗯
1: 啊，直接回复大牌到平台来，男士不知道买啥给媳妇儿的，就是他
0: 买个护肤品，
1: 就是说老夫老妻了，选他一点毛病都没有。
0: 是的、
1: 啊、您回复大牌到平台来就可以了。
0: 对，欢迎朋友们回复大牌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嗯，
0: 趁着七夕马上快到了，建议大家这个先锁单，因为避开快递的拥堵，而且呢也是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自己用你更得囤，送给家里的人也可以直接送，但是如果说是送不太熟的人，
1: 嗯，
0: 稍微包装上有点危险，
1: 就稍微
0: 那你就算了。
1: 对，
0: 建议自己囤着用。
1: 你要送这是不熟悉的朋友，或者新认识的朋友，或者男女生正在恋爱当中、
0: 啊、
1: 这彼此都要把内心当中最美的那一面给人家，我觉得那你回珍珠对吧就可以了啊。
0: 或者你实在不行你买个阿玛尼的
1: 阿玛尼的腕表也可以。我们先把关键词先跟你说出来，你可以回复一下。
0: 嗯，
1: 你直接回复手表，先来看一下阿玛尼的这个腕表。这我觉得你看、哎、正在恋爱当中嘛，
0: 这也
1: 对吧，
0: 行，
1: 你看我可能没有办法无时无刻在你的身边、
0: 嗯、
1: 但是有他在，每一秒都见证着我们的爱。
0: 他每天就滴答滴答滴答陪伴着你，
1: 滴答滴答美丽的声音
0: 带着这个歌声的话就不建议
1: 了，差点意思，不送歌啊。
0: 当然这个朋友们可以想要买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礼盒的话，你抓紧时间，
1: 回复大牌，
0: 这几天的时间啊，回复大牌两个字，你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囤一囤。
1: 对，
0: 包括刚才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珍珠也可以直接回复珍珠了解详情了。
1: 对，
0: 仪式的最美说、
1: 嗯、
0: 刚才那是啥歌啊，
1: 那么恐怖童谣吗，
0: 咋回事啊，
1: 我一会儿唱给你听。
0: 老杨你是不是唱那个、嗯，一天一天接近你的心
1: 你开心，哎，会不会一会儿又该有朋友说老杨你不要比心，让 baby 来比，
0: 这会儿不老开心了
1: 回复大牌珍珠还有手表这三个关键词是今天晚上这次节目的整个两个小时节目当中的关键词了。
0: 是的，
1: 需要什么下单什么就够了，好吧。
0: 对，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互动话题，来说说如果穿越了你想去到什么时候呢，微信搜索
1: 私家车999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

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把历史年代卷起来，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历史上啊，可以说是有两大乱世顶流，分别是五胡乱华和五代十国。猛一听，说不定您还能听懵了。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今天咱们就给各位来说明白。这五胡乱华呀，可以说是当时的民族政权大乱斗，而五代十国呢，是当时的军阀政权大洗牌。那到底谁更乱呢？谁的影响更大呢？接下来给您讲明白，让您听完不再迷糊。咱们先来看看这五胡乱华，时间呢是从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整整是135年，可以说也是一个超长待机版的乱世。那为什么乱起来呢？也得怪西晋自己。这八王之乱算是把家底儿造光了，北方的匈奴、鲜卑、羌、羯、氐这五胡一看机会来了，咱直接南下，咱搞事情吧。这北方乱成一锅粥之后呢，先后是冒出来了16个政权，南方就剩下东晋是苦苦支撑。核心矛盾其实是胡汉民族的冲突，南北对着干，那叫一个水火不容。你说惨不惨？那是相当惨。北方人口直接从2400万砍到了800万，损失超过60%，中原经济是直接崩盘，文明也被重创，妥妥的人间炼狱。不过呀，这结局还算好，北魏统一北方之后，这孝文帝呢搞汉化改革，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是铺就了基础。那咱再来看看这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咱先说时间线，它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唐末，而且它的时间线也短多了，从唐朝灭亡到北宋灭北汉时间一共就72年，属于是快进版的乱世。它起因呢也非常简单，唐末呀藩镇割据太严重了，再加上皇朝起义，唐朝的政权直接就垮了，有一个叫朱温的直接篡唐，设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乱世就算开始了。所以这五代呢讲的就是中原地区先后的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53年是换了14个皇帝，可以说比我们换衣服都勤。在我国的南方还有山西这边呢，还有像南唐、吴越啊等10多个小国，主打一个各自为政，这就是五代十国的来历。其实它的核心矛盾是当时中国内部军阀的互相之间的夺权，民族矛盾基本上很少。有朋友经常看京戏啊，您看那什么《朱连寨》里头有沙陀人啊，李克用，那沙陀是不是他有政权呢？沙陀虽然是，但是呢，沙陀那时候的政权已经是高度汉化了，他的惨烈程度呢，其实呢，要比五胡乱华呢还是要轻一些，人口从4000万降到3000万，损失呢是25%，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南方经济呢还是在持续发展，可以说在乱世里还保留了一个经济绿洲。最后，北宋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经济的重心南移也是完成了。最后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核心的区别，五胡乱华是民族政权之间的碰撞，五代十国是军阀之间的洗牌。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大家好，我是 K Baby。
2: 哎，欢迎大家回来。
3: 是啊，我们今天在聊，如果你能穿越的话，想要穿越到什么时候？
2: 对，
3: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2: 我想穿越到刚才一分钟之前。
3: 嗯，
2: 回复一下正在视频直播间当中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大牌。您直接在我们的点我们的头像啊，私家车999进入到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大牌就可以了。
3: 是的，嗯，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大牌，
2: 然后
3: 我们都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私家车999嘛，你回复完大牌有我们的链接，关键你抓紧回，不多。
2: 对，这 baby 至少说跟你们大家还抢了一套，
3: 要不然
2: 你看我们也没有规定说这内部人士不能参与，你说这事儿整的。
3: 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有这个
2: 黑白灯带礼盒啊，这可是我的天哪！
3: 是的，
2: 啊。
3: ZZ 在说了，他说要穿越的话，我穿越到 baby 结婚的时候，我去抢婚。
2: 这不是，
3: 是
2: 那不是这你我这样能不能我问一下？
3: 嗯嗯，
2: 你能知道他啥时候结婚吗？
3: 对，你先穿越，朋友，你到时候给我报个信儿。
2: 你别穿过了，这时间点儿啊。
3: 你先穿过去，你回来你给我说说，
2: 是他啥时候？
3: 到底啥时候？等老久了，
2: 跟谁是吧？
3: 到时候给我那个弄个照片回来，
2: 可不，
3: 我先挑挑，
2: 看长得帅不帅，是不是？徐君娜说，如果能穿越的话，我就穿越到彩票奖金池里奖金最高的那一期。
3: 哦，
2: 我知道中奖号码，然后买彩票中奖以后，高低给100套大牌的黑绷带买下来送给 baby。
3: 嗯，
2: 买100套。
3: 你那啥，
2: 他得呼多少脸？
3: 你朋友，你是就是已经得这么大的奖了，
2: 就是
3: 咱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黑绷带吗？
2: 不是，关键是也不按原价买是吧？
3: 你这样的，你现在你就能买，你现在都不需要去中彩票，
2: 你不需要。
3: 那等你穿越过去中彩票，咱们干更多的事情。
2: 那多少年之后？
3: 比如说买手表，
2: 对，买珍珠，买奶茶，
3: 可多能买的了。
2: 对，
3: 当然欢迎朋友们继续互动一下话题，来说说，假如说你能穿越的话，你想穿越到什么时候？
2: 好啊，
3: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2: 对，现在买奶茶现在都流行不要珍珠，对吧？奶茶三兄弟，不要兄弟，对吧？你这事儿。他要他干啥是吧？
3: 也不合适，反正是，有朋友就说嘛，说如果能穿越的话，就基本上每天都穿越到晚上来，不喜欢穿越到每天早上。
2: 为啥呀？
3: 因为确实太难起床了。
2: 那是，
3: 我个人也是感觉到了。
2: 下班的时候，
3: 嗯，
2: 那你老板都会说，那这样穿越到我发完工资之后吧。
3: 那我不同意，那还是不行了，往前再倒一倒。因为我又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我在每天早上的时候啊，特别是工作日的早上，
2: 对，
3: 有一点邪门。
2: 怎么邪门？
3: 就是周末的时候，我早上起来之后，整个人是神清气爽，
2: 嗯，
3: 整个人也很轻盈，很快乐，心情也不错，但是每天在工作日的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都发黑。头脑也不清醒，整个人心情也烦躁。
2: 对，
3: 就是我每天必须得给自己高低来上一两杯咖啡，我才能镇定我的情绪。
2: 反正至少在正在进行的这一周当中，5天的时间，你确实应该是每天早晚都会眼前一黑。
3: 对，每天
2: 因为
3: 都很黑，
2: 上午下午两位主持人都是黑脸的。
3: 就是
2: 两眼一黑是吧？
3: 就有朋友就说嘛，其实跟我的习惯是一样的，就是每天必点一杯咖啡或者奶茶都有啊。
2: 那是打工人自己的续命神器吗？
3: 是，而且这个就好像已经成了一个就是不需要动脑子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肌肉性的动作了，
2: 成肌肉记忆了。
3: 对，就是到那这个工位上一坐，两眼朦胧的时候，
2: 来杯冰美式是吧？
3: 点上咖啡，然后点完这个咖啡之后，才能心满意足的放心的去做其他的事情。
2: 对对对。
3: 但是周末的时候就不会有这种困扰，到底是什么病呢？怎么回事呢？
2: 什么病啊？
3: 得了一种牛马病了。不是的，专家解释了一下，
2: 说什么？
3: 说其实你每天必点咖啡， 这个习惯其实是生理、心理、行为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的一个结果。首先呢，这个你每天点咖啡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这个咖啡和你的工作和你的专注度已经是深度的绑定了，然后你这个标志就是什么肌肉性的记忆啊、下单呐、文件香气啊，这些动作呢也已经形成了，然后这一系列动作就会提前来刺激你多巴胺的分泌。它就充当这个状态切换的一个仪式的开关。
2: 当你把咖啡放在桌上的那个瞬间，
3: 开始
2: 工作模式开启了。
3: 这个咖啡落下才代表你开始可以按照你的秩序开始工作了。
2: 对对对。
3: 而且呢，有朋友在说因为这个点咖啡以及拿到咖啡属于一个同时快速的正向反馈不断加固的行为。因为你看你下单拿到饮品半个小时吧，
2: 是，
3: 这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时间的闭环。
2: 对，
3: 你这半个小时之后你就立刻可以获得一个情绪上的抚慰。你不像有些时候你辛辛苦苦干了半个月，
2: 对，
3: 领导说这啥弄
2: 啥活能让你先干半个月，
3: 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就是没有那种情绪上安慰到。所以即便有的时候你说我也不渴呀，我的身体也不觉得那个什么，但点咖啡这个行为就充当了一个成年人情绪上面的一个安慰。
2: 是的，
3: 就让人们就

0: 得不日复一日的，你就好像养成这个习惯。
1: 嗯，
0: 但是你在周末的时候就不需要了，不需要安慰了，
1: 不需
0: 快乐的很，
1: 周末放空了，
0: 也不需要那个开关去开启你的一天的工作，
1: 周末闹钟都停了，你还起床了，
0: 还需要这个安慰？能安慰太多了，
1: 这可不嘛，
0: 喝个酒早安慰好了。
1: 喝个小啤水，
0: 所以说这个有可能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生理啊心理就多重因素来叠加起来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习惯一个结果。
1: 你看人直安说的就特别好，他说什么呢，咖啡呀、就是自己哄自己上班自己愉悦自己挺好的，
0: 肯定是这样的，
1: 安慰安慰自己呗。
0: 我一开始对这个咖啡的意见也很大，我说你看就我们我上班才喝，平时也没有那么需求量高嘛，但最近我又发现了一个，
1: 这牛马自备草料，
0: 对、其实喝咖啡也挺好的。
1: 什么？
0: 因为又有专家研究了，
1: 就专家又来了，
0: 说什么呢，说这个咖啡是被严重来低估的一个护肝饮料。
1: 哦，咖啡还有这个效果，
0: 没想到吧、因为最近就多项权威的研究得出一个很让人意外的，就说咖啡其实它不只是说提神这一个好处，原本我说只是为了提神嘛，它其实
1: 咖啡因吗、
0: 它适量的饮用还能来降低多种肝病的风险，
1: 哎呦，
0: 堪称护肝饮料。
1: 这专家不行啊，
0: 那你看你当时人家那个今年七月的时候、国际权威期刊发表了一项覆盖了35万余名参与者的研究，数据很大了，
1: 你看这个重音多棒，
0: 你看看，然后当时就说、这些人在这个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啊，就开始的时候就是都没有这个肝硬化包括肝癌，经过中卫长达13年的这个跟踪随访之后，令人就意外的发现，就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和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肝硬化的风险降低了20%。
1: 哦哟，
0: 而且像是这个肝癌的风险也是降低了24%。
1: 哎呦，
0: 所以说这个确实喝咖啡可能是稍微有一点护肝的作用的。
1: 他采访的全部都是在职场中人吧？
0: 对。
1: 一天喝2杯，
0: 所以我之前就是他这个采访我看特别认真、然后我当时也劝自己说哎呀，喝咖啡 不是啥坏事，
1: 是是是，
0: 好事好事，
1: 是是是，
0: 有利健康。但后来我想了想
1: 啊，
0: 也不全是，
1: 这专家过2天可能会说，如果你不上班的话你的寿命更长。
0: 对，而且我想了想，这咖啡就不只是上班人喝、
1: 对，
0: 咖啡是什么穷人喝的
1: 这
0: 为啥我这样分析出来了呢？
1: 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老杨你想一想，富人，有钱人，
1: 对，
0: 他如果困了他可以睡觉，
1: 就睡了，
0: 他不用早上打卡，然后
1: 还用你给我提神，
0: 越想越气。
1: 我决定把这个专家给戒了，
0: 穿越之我要当一个不喝咖啡的富人。那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
1: 什么？
0: 你们对咖啡，你们对咖啡算了，你们来说说，如果穿越的话，
1: 如果能穿越啊，大家想穿越到哪儿？
0: 对，
1: 因为啥？用啥啊？但如果说能穿越的话，我觉得现在不少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那我赶紧啊就带娃出去玩一把，对吧，就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啊，是吧，带着娃出去好好享受享受自己的天伦之乐，享受家里边的一个假期啊，暑假带娃出游济州岛就很合适，因为它近，郑州呢现在直飞2个多小时就能直达了，同时呢好玩，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咱都不重样，而且吃的也特别好，对家长也很友好。牙月邑的海边咖啡街，大人喝咖啡看海，孩子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
0: 朋友们可以到这边之后呢，也感受一下这边的美食，人参鸡、排骨汤，然后豆腐汤，不辣也不刺激，
1: 对，
0: 小朋友们也可以吃，而且选择非常多，5天的、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包括还有私家定制的产品非常丰富，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一下，现在报名呢还送你转换插头和流量卡，
1: 是的，
0: 欢迎朋友们可以直接在私家车999平台上回复直飞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了。
1: 没错，有朋友在回复手表，说啥手表啊？Armani，
0: 大牌朋友。
1: Armani， 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Armani 啊，这下周就是七夕了，有新的朋友该准备礼物了啊！听我们一句劝，鲜花、蛋糕，这浪漫一时嘛。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够天天相伴，
0: 是的，
1: 时时留念的好物。
0: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Armani 的手表。说实话，我当时看这个价格的时候，我也是一惊啊。
1: Armani 腕表啊，
0: 毕竟这个是。这个拍儿啊，
1: 对
0: 啊，今天
1: 拍子、
0: 首先啊，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圆表
1: 啊，这个很有名，
0: 哎，人气断货网。你看它整圈是镶满了水钻的，
1: 对，
0: 你晚上你去看流星的时候，你拿出来，
1: 几点了？看个表吧，把它举到脸上，
0: 一看这个表，哎呦，流星都看不清了，
1: 流星哪在天上？

0: 在你的手上啊，宝贝。
1: 对，家人朋友，夏天你穿一个简单的那个 T 恤，你手腕一抬，开会的时候几点？
0: 亮晶晶。
1: 哎呀，真的像把银河戴手上一样。
0: 闪瞎办公室同学，
1: 氛围感直接拉满。哎，而且你上班有时候朋友穿那个小西装，甚至正装，配上这个干练又精致。
0: 它可以正装，也可以休闲装，配合非常好。这个
1: 官网的价格，3190元。
0: 对，
1: 今天朋友们2.1折，只要699。
0: 我为什么会推荐它非常不错呢？因为我之前买的就是原价，真的，真的就是3000多买的，当时打完折是2800买的，当时是在那个哪儿买的，
1: 后悔吧，老杨？
0: 确实，现在想想看，买4-5块了的。
1: 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那个相对来说，我个人更喜欢的就是更小众一些，不太容易撞款的，
0: 这小方表。
1: 一个镶钻的小方表，然后方形的表盘，然后搭配的是复古的罗马刻度，就是带着那种赫本的优雅。文艺的感觉
0: 哦，戴了一赫本，
1: 特别配我的那种穿搭。
0: 好嘞，
1: 然后戴上它之后，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生。哎，而且这个官网价格是3400，然后现在我们是2.3折，只需要799元。
0: 满天星原表是699，然后呢，戴了赫本那一款，就那个叫什么镶钻小方表是799，差100块钱。
1: 是，所有的款式都有冷调的银色，还有温柔的这个玫瑰金两个颜色，根据你自己平时的衣服，你的这个风格，你可以来选择一下。
0: 我们当时买的是那款玫瑰金色，
1: 玫瑰金，因为这个
0: 也特流行，
1: 玫瑰金就显得就更白，然后更温婉一些，然后银色的就显得更清爽、更大气。
0: 所以说，按自己的喜欢来选择都没问题。
1: 哪块都想要呀？咋选呢？
0: 那就一样一块呗，是吧？
1: 也给大家说说啊，我们这个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老店了，
0: 对，
1: 所以所有的产品我们正品保证，而且一物一码，拿到之后你直接扫码溯源，
0: 对，
1: 哪个口岸进口的，进口报关单看得清清楚楚，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你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的礼盒和礼袋，
0: 对，
1: 手表啊，它太有分量了，
0: 对，
1: 太喜欢了，很适合七夕的时候你去送人。
0: 您就回手表就可以俩字儿，有朋友回复了个表，
1: 那不行，
0: 不管用。那你以为是工作表 Excel 呢，是吧？你手表啊就行。
1: 就是、它的寓意也很好，就分分秒秒，心心相依。
0: 对呀、
1: 然后每一次抬手看时间的时候，都会想，哎，这是他当时七夕的时候来送我的那块表，就那种心意都记在心里了。
0: 那句话叫什么？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1: 没少看电影，
0: 你看，你瞧。
1: 也没少记这种情
0: 况。你叫什么？我叫笑笑，是吧？你只回复手表两个字到平台来，就这样。妈，你这真的，我为什么对这个表特别熟悉？尤其是看完这价之后，我也是觉得一惊。我们当时买的时候3000多，然后当时就是打完折之后是2700呀。
1: 对，穿越之老杨回去重生之
0: 后，699，
1: 我要买699的那个。
0: 对，
1: 价格确实很划算，而且这个你比如说送给爱人，像老杨这种，你像有个节日假日，
0: 很合适
1: 、而且他平时穿搭也都能搭得上。
0: 对，
1: 然后或者是自己给自己买，这个价格也都能接受。
0: 对，
1: 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
0: 而且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就是您可以放心来选，正品保真，而且所有的都是一物一码，能够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而且只有200单，就这个，而且现在下单还送品牌的原装礼盒和礼袋，这个你要送人，
1: 是的，
0: 对吧？
1: 很好看
0: 了，你直接把它地址写到媳妇儿单位，备注上午10点半给媳妇儿打电话。让他下楼来拿。
1: 周一早上吧。
0: 周一早上、
1: 周一早上开会的时候。
0: 开会是吧？
1: 然后媳妇儿一接电话。
0: 对。
1: 喂，快递，好，我现在下来呢。然后这个时候到办公室，他说啥呀？买啥了？
0: 几点了？几点了？小李，等会儿让我看一下我老公送我的阿玛尼手表。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其实是价值拉倒。
1: 反正我的工作地址是在纬一路2号啊。
0: 拉倒。
1: 有人想送的话，周一早上。
0: 他喜欢方的。
1: 那个799不错，
0: 行了，
1: 欢迎朋友们回复手表，
0: 手表，
1: 正好在七夕节的时候给大家准备到的，我们的礼物是挺多的，
0: 对，两款颜色，一个是玫瑰金，一个是银色，
1: 是
0: 我们之前我们自己家买的是玫瑰金的这个颜色，但是按自己的选择来选，
1: 我要银色就行，
0: 人家还倒不挑了是吧？从工资里扣，好吧，
1: 朋友们可以回复手表了解详情了，包括刚才说到的珍珠，
0: 珍珠
1: 你也可以来查回复珍珠查看一下，
0: 对，
1: 以及我们的黑白。 绷带，刚才有朋友在问到了，那个是回复大牌两个字。七夕我们给大家真的是折扣拉满了，而且诚意也是满满的，所有东西我每一样我都想给自己下一份单。
0: 确实是，就是各种类型的，包括说对自己好的，或者说自己老夫老妻了，说你要弄点那个这个花样啥的，哎呀不要这么花样，你就直接下那个黑白绷带，那个是套盒，
1: 是啊，
0: 黑绷带白绷带，因为黑绷带这个都知道，这赫莲娜的嘛，都知道黑绷带太有名了，
1: 是的，
0: 其实这大家不知道还有白绷带，白就是跟那个感冒药黑白片似的，就是白天用白绷带，绷得很是吧，晚上用黑绷带睡得香是吧，反正其实就是24小时不间断的让你护肤嘛，
1: 是的，
0: 原价5000多，现在
1: 原价7000多，
0: 现在999，所以说只有100套，现在不剩100套，最多只剩99套，因为 baby 下了一套，
1: 我这边已经下单了，
0: 而且上午有下午有不少的人已经在买了，所以您直接回复
1: 大牌
0: 到平台来，
1: 是，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了解详情啦，
0: 几个关键词等您来。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人吃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5: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今天的问题是，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3: 为什么呢？
2: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6: 变油了呢？
2: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

0: 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地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1: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0: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1: 辅助工具，
0: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干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1: 你学会了吧？
0: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2: 白了个白，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3: 好，大家好，我是 TBaby。
0: 哎，晚上好，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0: 嗯，
3: 刚才呢，有朋友也在跟我们互动话题，万一能穿越呢？
0: 啊
3: ，ARC 语就在说，我就想穿越到那个黑猴刚出来的时候，
0: 黑神话悟空。
3: 对，他说狠狠的我就要配上那么一台高配的电脑，
0: 那就是喜欢玩这个游戏。
3: 对，嗯、现在也来得及啊。
0: 对呀、
3: 啊，你这会儿配吧，
0: 这也不晚呢。
3: 对，你配好了之后，我们也方便玩。
0: 对我们，这让我们关注关注。
3: 对，然后呢，这个遗失的最美说，如果我能穿越、
0: 啊，穿越怎么样？
3: 我穿越回去中大奖，
0: 然后怎么样？
3: 然后就给咱台投资。
0: 哎呦，
3: 让 baby 一个人主持10个小时。你别投了，
0: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还是不错的。
3: 我认为朋友，你要不然也别中奖了，净整着。
0: 哎，就因为
2: 不想让你上这个节目，然后咱们就不让人家中奖吗？
3: 你中奖，你
2: 可以中
3: 奖，该中中，你该投资你就投资。
2: 十个小时会够我一天24小时呢？
3: 好了，你好冰冷的话。
2: 就咱这关系你瞧瞧是吧，
3: 你这怎么说这么冰冷的话。然后、
2: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冰冷的状态，就是这个内存涨价了，内存确实涨价了。尤其是这种电子产品啊，内存涨价了。
3: 包括一说最美说全涨了，除了机箱连电源全都涨价了。一也说涨价太多了。
2: 是的。然后呢，
3: 早说嘛。
2: 那幸好我也不玩这个，不是，确实腾霄买了这个。
3: 腾霄买了游戏，
2: 买了游戏，但
3: 没有高配电脑，
2: 硬件跟不上是吧？
3: 没有高配电脑
2: 也跟不上，大家配一个，要不然大家传一个算了哈。
3: 然后一说最美就说嘛，之前8000块钱配的电脑，现在基本上得需要18000了。
2: 电子产品，我觉得是这，我个人观点，我觉得等一等，别着急，别着急，
3: 万一又降了呢？
2: 对，腾霄就跟我的观点一样。等一等，
3: 腾霄是可以等，
2: 等了大半年了。
3: 毕竟他那个王者现在还没上，没上去，
2: 还没上的白银呢。
3: 他能等得了，他因为他慢。
2: 有些事儿可以等，有些事儿咱不能等。
3: 是啊，
2: 尤其是你看，马上七夕到了，对吧？说你等到七夕过了之后，再给媳妇儿买各种各样的一些的，这媳妇儿这祝你节日快乐，这不晚了吗？所以您现在就可以直接回复珍珠，或者是大牌，或者是手表啊，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三样关键词儿，
3: 是的
2: 啊，都是私家车999为大家准备的七夕节的礼物，根据自己喜欢来下单就可以了。
3: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手表珍珠大牌，来选择一下了。
2: 对，
3: 包括呢，朋友们现在在路上的话，也是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2: 有高速路况需求的，您直接在私家车999微信平台回复一个“高速”两个字到平台来就行了。
3: 是的，你回复完了之后，先查看一下自己这个路线，再决定自己这个出发行程。包括呢，在市区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农业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从中州大道开始，一直过了花园路，快到文化路这段都走不太快。
2: 是的，
3: 然后同样是东向西，在金水路、未来路的地方呢，也出现了排队，以及陇海慢速路东向西，从经开第八大街到第三大街，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的，
2: 就往市区方向。
3: 东向西的方向，然后呢，这个还有北向南的方向，中央大道是在金水路到政变路这一块，
2: 对，
3: 以及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是过了建设西路开始，一直到陇海快速路，
2: 对，
3: 都是有一点小许的排队，
2: 都有点堵车。
3: 对，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2: 这会儿农业低价也不老露脸，是吧？
3: 农业低价东向西嘛，就是
2: 对东向西，
3: 就堵了这一段，
2: 从中央大道到这个花园路之间那一段，
3: 快文化路了
2: ，
3: 是的，
2: 这个堵车甭堵心，有什么事儿您欢迎发给我们。节目当中的关键词三个也已经跟大家介绍完毕了，有需求您赶紧下单。
3: 是的，阿依依还在跟我们说，她说当时买一个那个高配电脑，你现在你去卖二手，
2: 是
3: 至少能赚上10000块钱。
2: 有没有熟悉的这样的朋友互相联系一下呀？
3: 你有高配电脑吗？
2: 没有。
3: 不联系啥？
2: 我也买不起，就是让你们自己联系联系，是吧？
3: 是，确实听朋友说这个之后，我就发现这确实，你看老杨，咱俩当时
2: 就无欲无求，
3: 你就万一咱俩就迷恋一点游戏，
2: 咱存点，
3: 早就暴富了。
2: 是，
3: 现在我们就迷恋工作，
2: 谁也没长前后眼，只有工作才是我们的热爱。我们投资的是自己啊，发现没有？
3: 发现就是确实这个，
2: 确实有点贬值了。今儿节目呢到这快要接近尾声了啊，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杨毅，
3: 我是 KBaby，
2: 欢迎继续锁定私家车999以下的精彩节目。最后这首歌，我觉得啊，就是来自我们给大家的一个祝福吧。许巍的那首歌叫《旅行》。其实我觉得，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一点，
3: 是、
2: 然后呢，发现沿途的美好的风景，其实就在身边呀、
3: 当然，
2: 对吧？
3: 时不时的也请个年假，发现风景也在路上。
2: 我还有10天，该去哪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

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

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中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

0: 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1: 想清风吹散迷雾，
2: 像细雨滋润大地，
3: 像阳光洒落湖面。
4: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5: 找寻前行的方向。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7: 听朗读。
8: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讲一讲，对各位啊，在人生当中啊，我觉得会有一个更好的帮助你思考的一个渠道。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的名字我先跟大家说说啊，叫做第二曲线创新。一听这名字，哎，您就知道为什么说我刚才要说帮助各位有一个更好的思考的渠道的话，就是一是创新，对吧？创新一定让你有新的思考渠道。曲线，那我们就知道啊，那什么时候呢，我们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是能够直来直去的，我们可以迂回，对吧？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啊，我们可以换一个方法，还第二曲线，就是说你可以有更好的其他的这个迂回的创新方法。所以说这书的名字起的呀，就让人觉得，哎，你能明白了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好创新。但是创新啊，这说起来我们也都知道它是干嘛的，但是尤其这些年这创新这事儿一点也不创新，挺陈词滥调的。就我们也都知道啊，这创新很重要啊，是吧？我也想啊，是吧？但我怎么做呢？是吧？我想创新而不能我创不出来。但是这本书啊，会给你提供一整套关于创新的思维框架和实践的方法啊，尤其是帮助个人啊和企业啊，让你有这种跨越式的啊这种成长。所以说呢，这本书呢，应该说呢，去帮助我们去构建一个新的思维方法啊，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好，今天给大家讲这本书啊，这名字听完之后，可能很多朋友说，哎，是不是又是那个国外的人写的，是吧？哎，还真不是，今天这个，是我们这个一位国内的作家啊，叫做李善友啊。李善友是谁呢？啊，各位有可能听过这个混沌大学啊，有没有听过啊？这个在还有这个酷六网啊，他是创始人啊，也是 CEO 啊，包括像这个搜狐啊摩托罗拉呀啊这些这个大公司啊，都曾经任过职啊，所以说呢，也是一位创业者啊，也是一位管理者。他来讲到的这本书，就是想告诉你啊，如何你去做颠覆式的创新啊，如何用这种互联网的这种思维啊，去让自己成长，让企业成长。所以说今天呢，跟大家讲这本书，这个叫做的第二曲线创新。
9: 大家好，我们是相声新势力，我是卢鑫，
10: 我是于涛。

那我们这节目里头这片花的呀，录片花的都是我们这节目的一些老朋友，卢鑫、玉浩，也是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过很多这个愉快和笑声的两位相声演员啊。他们俩在相声界能火呀，其实也是在于他们的相声的形式很创新。我们知道相声是一个传统的艺术啊，但是呢，在现在啊，我们说这个相声又重新被大家所认知，大家喜欢，其实就是因为有一批啊这样的既能传承啊又能创新的相声演员，他们呢再去做着这样的努力。

其实创新这件事情很重要嘛，如果没有创新，那可能一门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离我们而去。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所谓传统的这个技艺啊，传统的艺术啊，慢慢的消失在我们身边。那确实因为它没有更好的这种创新让大家能够去体会和体验它。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在经营公司和经营自己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都会觉得啊，那我们如何去让自己成长，如何让自己一步一步的能够更加强大。很多时候我们在起步的时候都是生如蝼蚁啊，这个没有那种强大的这个力量和背景，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容易看到那些这个蚂蚁吃大象的这种励志故事啊，让我们觉得啊津津乐道啊。就市场当中也有很多这种小公司，在这种新的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之下啊，让它一下子啊突破了，一下子破圈了。比如说啊，你看我们是这个熟悉的啊，经常你帮别人砍一刀的那个什么都什么啊，什么多多啊，对不对？就很简单啊，就是靠着啊这种模式，哎，一下子啊做到了一个是商业巨头的一个位置啊。像这样的公司还有很多，对吧？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啊。所以创新非常的重要，怎么创新？那我们给大家聊点干货啊。先请出一个大部头的书，叫做《经济发展理论》。哇，一听哦，这个就是那个好大部头的书，对吧？确实，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啊，这个约瑟夫·熊彼特，在这本书里头给这个创新呢，就是下过一定义，叫什么呢？说创新不是在同一条曲线里面渐进式的改良，而是从另一条曲线变成和其他的第二条曲线的新的组合。你看，这个就很好的给创新下了一个定义。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创新是什么呢？就是沿着自己的这个固定的模式思维，然后呢就去改改。我老给大家举这个体育的例子，你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足球队，他这个踢这个4-4-2的阵型，四个后卫，四个中场，两个前锋。那我们要创新，是吧？我们创新，我们把这个后卫放到前锋上，把那个前锋放到后卫上，守门员去踢中场，中场回去守门啊。一听就是胡来，是吧？但是你看，这就是属于在什么沿着一条曲线成长，因为你这个442这个阵型你没有变呢，对吧？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啊？我们尝试踢个3-4-3，是吧？我们踢个5-4-1啊。但是其实在这个定义当中，他其实说到了，就他不是在一条曲线里面渐进式的改良，而是从一条曲线变为和另外一条曲线的一个全新的组合，就是更多的是要产生所谓叫化学反应。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讲叫创新。那什么叫第二曲线，是吧？第二曲线创新，那你很多朋友就在这想，我得明白什么是第二曲线。那好，第二曲线它要告诉我们，就是你的这个创新应该是非连续性，并且呢是跃迁式的创新。跃是什么？跳跃。迁是搬迁，意思就是什么？跳跃搬迁，就是你这个创新一定要跳出固有的牢笼，跨越式的啊，换一个角度的这样的创新。所以那很多朋友就会说，哎，这个好模糊啊，对吧？好模糊啊。那怎么办？首先在我们的传统俗语当中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做不破不立。所以有一位这个理论学家，名字忘了，他就说什么，说了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破坏就是创新。你这要是总是在这个固有的这个思维当中啊，那就你就创新不了，那就容易变成井底之蛙。就换而言之，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你要想所谓叫基业长青，你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创造性的破坏跨到第二曲线。这就解释了刚才为什么说我们创新是
跃迁式非连续性的创新。这个非连续性不是说我们创新一段然后歇歇啊，这个在时间线上非连续，不是，而是你的新的方式和上一个方式尽量让它有少的联系啊，这就能跨到第二曲线上，就是通过创造性的破坏。你得注意我这个重音啊，男人主持人讲究语言艺术哈、啊，创造性破坏，那不是瞎破坏，对不对？你说，我还拿刚才足球举例子，我说442这个阵型不行，我们踢个541，我们踢个343，你说我们踢个0010吧，是吧？我们这个进攻就是最强的防守，我们十个前锋全压在对方门那儿，那这不是创造式的破坏，这就是破坏，你知道，这是使坏，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说，在我们的这个传统这个智慧当中啊，真的，其实我觉得多读书一定对你有好处。还有一词儿，我觉得特好，叫什么呢？叫守正出奇。这个守正出奇，其实放到这个企业和个人成长当中，叫什么呢？就是守正，就是你要坚持对于企业这个和个人第一曲线的这个进行。这个第一曲线其实就是延续你的生命，就是你的个人和企业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宗旨和企业文化和你的基础原则，对吧？大家看那个大宅门，大宅门。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散迷雾，
1: 吹散迷雾，
2: 像阳光洒落湖面，
0: 像阳光洒落湖面。
2: 读书，
1: 读书，
0: 读书，
2: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0: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2: 找寻前行的方向，
0: 找寻前行的方向。
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4: 听朗读。
5: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啊！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恒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说这本书啊，说说这个创新，叫《第二曲线创新》啊，李善友所写的这本书。刚才其实呢，讲的这个第二创新呢，我们说讲了一些所谓的这个规则啊，也讲了一些所谓的这个要义啊和这个定位。那首先啊，我们可能要明白一点儿，我们这个创新是为了什么，对吧？那肯定是为了提升我们的竞争力呀，啊，你个人的竞争力，然后呢，这个企业的竞争力，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创新，你明白有目的，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第一曲线，就是它的引领。你说我去创业啊，我这个目的我是为了这个赚钱啊，我是为了这个造福更多的人，这些很简单，就是为了你的目的，然后呢往前走。体育比赛为什么好看？体育比赛好看是因为它目的性极强，我就是为了把球踢进对方的球门，我就是为了跑到终点，我就是为了把这个箭射到靶子上，目标指向非常强，所以说呢，它中间的这个过程就非常的精彩，因为它心无旁骛啊，我根本都不想别的，是吧？我在跑道上，我就为了跑到那头，我在我这赛道上，我一条直线往前就跑，啊，我根本不管别人旁边的，那好。那所以说他能够集中精力啊，所以说他能快速的达到自己的目标和目标啊。但是那你肯定要竞争，因为所有想往这个终点去的人太多了，那怎么办？我就必须要比他跑得快，是不是？我就必须要用更好的训练方法，我穿更好的跑鞋啊，穿更有科技感的服装啊，更加增加自己的肌肉力量，锻炼自己的韧性等等诸如此类，这都是你需要竞争的一些方法。那这本书也会告诉你说，那你在竞争当中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那首先一个，他会告诉你你可以采用错位竞争的方法。就说错位竞争呢，就这一点呢，他会给这个初创的企业更多的靠这个方法去，就他认为就是错位竞争是初创企业的第一法则。那对于这个初创的企业来说，他要面对的是什么？就是在你这个市场上的主流的地位稳固的啊，已经功成名就的那些先行者，很难，对吧？那你要想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那怎么办？他给出的建议就是，最好的就是你要选择依靠新技术和新市场的一个新组合，这样呢，你就能够组织一个自己的新兴价值网。这个他书里的话就说的是，这几乎是初创企业唯一的窗口机会。你可能有新技术，但你没有发现这新的市场。你可能发现了新的市场，但你没有新技术。你有了这两者之间，你才能进入到一个新兴价值网。那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你看这些年特别火的就是这些短视频的 app， 那真是爆发式的增长。那它是属于新技术吗？其实那视频剪辑不算，但它的这个新兴技术在哪儿呢？它把这个所谓这个短视频，原来大家都觉得这个挺神秘的哈，对电影电视电视台啊，电影厂他们怎么做哈，后来慢慢的大家一点一点有了这个认知哈，在家里头能自己剪辑，但是能方便到我们在手机上直接拍，方便手机上直接就剪，这就是我们说这个新技术。然后新兴市场在哪儿？新兴市场在什么地方？好，所有现在你说用这个短视频 app 的这个市场，那可不单单是年轻人了，对不对？老年人、孩子都在用，这些就是它的新兴市场。我们原来都不认为这些技术能够针对的是这些群体，但是现在你就发现，原来不是，原来这些新技术和这些新市场能够做了一个新的结合，就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结合，有这个新的组合，你才能进入到刚才我们说这个新兴价值网嘛，对不对？

这就是它的新兴价值网。所以说你首先要采取这种颠覆式的创新，然后呢你才能有效的去提升你的业务的成功率，这就是他跟你讲的叫做错位竞争啊。接下来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一词儿叫颠覆式创新。颠覆式创新是什么呢？就所谓这个颠覆啊，这书里就告诉你，它指的是你的新兴企业打败在位企业的结果。你是一个新兴企业，他已经拥有了这个在行业当中的地位，你要打败他，但是是什么呢？不是技术本身，其实可能往往是更低端的技术最后能实现对于拥有高端技术企业的这个逆袭。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日本汽车对美国汽车的颠覆，韩国电子产品对于日本电子产品的颠覆，淘宝啊，对那个美国那个叫什么eBay 好像是这么叫啊，我英文不好，对于它的颠覆。就是他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这种逆袭的力量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就是颠覆式的创新理论，它要从低端切入，但是不等于永远低端。所以新兴企业要想要获得持久的成功，你必须就要不停地提升新技术，然后去夯实你企业的这个护城河，然后让你的企业进步成为你的一个加速。但是你的起步姿态你可以再深入底层，深入低端，深入泥土。然后还有一个建议，他说边缘分化。什么意思？说伟大的创新往往都产生于边缘。如果你想和巨头竞争，你别迎头而上，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新角度去边缘市场，那里才有你不对称的优势。这个我们经常会在这个小说武侠小说评书当中看到说，哦，这个人练金钟罩铁布衫啊，这个铜头铁臂。是你都知道他铜头铁臂了，你非得跟他这铜头铁臂熬不熬，拿着大刀康康康往头上砍，光冒火星的没事儿。但是你看，但凡是练这个所谓这个铁布衫功的，那个小说里都会说他有一个叫命门啊，他一定有一个极脆弱的地方，你得找着这个地方，这就是边缘分化。那刚才其实这书里的也讲，那你跟巨头竞争，你得在哪儿竞争呢？你在一线城市，在主战场上，你打不赢，那怎么办？那我们去找一找所谓叫边缘市场，你在这些边缘市场里头，你就能找到属于你的优势。为什么能挣着钱？无外乎就是信息不对等，对吧？无外乎就是信息不对等，信息不对等，你就能产生价值。那在这些地方，你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所谓的这种信息的不对等啊，去给自己找到一个全新的价值啊。当然，那这本书还会告诉你，那你在创新企业当中，你应该如何去构架好你的组织。那比如说，他会告诉你，你要给你的企业构建一个价值网络啊。这个价值网络呢，它会让你给你的企业做一个真正的目标和战略，找到一个支点。然后呢，他要告诉你，你要赋予你的这个企业这个组织心智啊。企业面临的是什么呢？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就是他的自我突破。很多时候企业做不了自我突破，然后呢就最后就变成了这个不变就等死，变了自己找死啊。很多时候坊间有这么一个说话，有这么一句话，这个其实就是在企业转型的时候，它难点就在于找到组织的心智模式。那能够在组织的心智层面找到突破，那你一定会形成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还有他就说你要会破界创新。那破界创新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对于自己现有的这个层面能够知道你如何去，我们现在有一个特红词叫破圈啊。你看那个福特汽车，大家就知道哈，他那个创始人有一句话说，如果你问消费者需要什么，他就会回答你，他需要速度更快的马车。但是福特没有解决马车的问题，

0: 我告诉你，你不用去赶马车了，我告诉你，你看这个东西叫做汽车，来跳出马车的思维来买汽车，它动力更强大，它更安全，这就是典型的创新。当然福特这个企业啊，那早些年确实在汽车界，那咱说那个也算是这个江湖地位很高了。这些年为什么卖得不好了？哎呀，这呵呵，想想是不是为什么呢？他自己可能就没有践行啊，他的这个叫做破戒式的创新，是不是？你看这些年在汽车企业、汽车行业当中，咱就说汽车行业当中，有很多原来可能被我们不重视的一些品牌异军突起，原来的一些我们说江湖大佬，哎，就却逐渐没落。这就是为什么呢？那就可能他是在这个破戒创新这方面做的就不是那么好。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船小好跳头啊，船大就这跳头就相对就难啊，是不是？所以说呢，各呀有各的思考方式，各有各的全新的这个思维的突破点。我们应该如何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这种创新的突破点呢？这本书呢可能会给你一些答案。所以说呢，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这第二本书啊，叫做《第二曲线创新》啊。如果说您想要解决企业当中面临的这个困局，想要突破自己个人成长当中呢无法去突破的这些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2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00。

19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大家也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7: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2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2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指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

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带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带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的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中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Get down on the ground, every time you will get

0: 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片冷下妆，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决定吸金。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淡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指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2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的拉面，我只能笑得很腼腆，尽管这红烧羊肉有点咸，这就是我。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还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2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中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2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秀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

峡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下周就是七夕。

急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咯，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

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stay with me tonight?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汤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咯。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

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两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蒜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蒜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避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今天的问题是，
1: 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0: 为什么呢？
1: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4: 变油了呢？
1: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的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4: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1: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4: 辅助工具，
1: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

0: 出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干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1: 你学会了吧，
0: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2: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最近总有家长问我，到底怎么判断一个孩子养得好不好？是看成绩排名，还是看才艺多少？其实都不是。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分享3个超级简单的判断标准，一看一个准。第一，看眼神。你批评孩子的时候，他敢不敢直视你？他敢不敢反驳你？有的孩子被说两句啊，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但有的孩子就算知道自己可能错了，也会鼓起勇气跟你争辩几句，小嘴巴巴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别管他说的对不对。这都证明啊，咱们家里的氛围足够包容，允许孩子有自己的观点，这种敢于表达的底气对孩子的大脑发育、逻辑思维的培养都特别有好处。第二，看废话。咱们这里说的废话可不是真的没用的话哈，而是孩子放学之后回到家里叽叽喳喳跟你分享那些孩子在学校里面的逸闻趣事，同桌今天闹了个什么笑话，老师上课讲了个什么好玩的段子，甚至是自己偷偷藏了颗糖要跟你分享。这种藏不住的分享欲就是亲子关系的晴雨表，孩子愿意把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告诉你，说明他打心底里信任你呀。关系处到这个份上，咱们的教育才能说润物细无声，不用吼不用骂，孩子也愿意听。第三，就是看心态。看孩子考试考砸了之后的反应，是哭哭啼啼的一蹶不振，还是能够撇嘴一笑，反过来还安慰你说妈妈没事儿，成败乃兵家常事。后者啊，说明这种乐观豁达的心态可比满分的成绩单珍贵多了，说明孩子心里有安全感，他知道我就算考不好，爸爸妈妈的爱也不会变少。如果这3点你家孩子全占了，那恭喜你，孩子跟你绝对是心贴心的好。教育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管，而是平等尊重的聊，遇到非原则的问题，不妨多听听孩子是怎么说的。一个开放包容的家庭，才能养出心态阳光、敢于表达自我的孩子。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3: 大文的亲子课堂，
7: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3: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8: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9: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1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有没有觉得一首对的音乐能够让你的训练状态完全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运动时候最亲密的声音伙伴——运动耳机。运动耳机该怎么选才能让它真正的成为你的助力呢？首先第一个关键呢，就是别只看防水等级，要看抗汗腐蚀设计。运动出汗是持续的，盐水对电子元件尤其的苛刻，你可以留意耳机充电触点是否是隐蔽的磁吸设计，或者机身接缝是否是经过特别密封的处理，这比单纯的防水等级更能反映它在真实运动环境下的一个耐用性。那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它稳固，不只靠耳翼，更靠重心分布。为什么有些耳机怎么甩都甩不掉？秘密就在于它的重心紧贴耳朵，而非悬在外面。那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来观察一下耳机腔体是否是足够的贴耳，或者呢颈挂式耳机的配重是否是均衡的，这才是隐形佩戴感的一个物理基础。当然第三个关键点呢，就是环境音的模式一定要智能调节。好的环境音模式不是简单的放大所有噪音，而是可以智能过滤风噪，同时呢清晰传递人声车声等关键的信息，这一点对户外跑者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你听音乐的时候

0: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2: 好，大家好，我是 KBB。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售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首次超过50%。最高法12号发布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

0: 双重坐标的做法。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0: 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强降水区域将会转为我省的北部、中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断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到14号白天，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到8级，局地10级左右。省会郑州今天是中雨转阴的天气，温度是21度到25度。
2: 早餐需要加点料。

0: 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哈，大家好，我是 K Baby。哎，
0: 今天是这个周四了，而且一到周四呢，这个天气上啊，这个至少咱们在这个郑州呢感受到啊，还是有所变化的。
1: 是，明显雨停了，然后天气呢也比较凉爽了，
0: 哎，
1: 心情也好很多了。
0: 就是下雨天啊，我觉得它可以适当的下，
1: 对，
0: 它调剂一下就可以。
1: 你就是天热的时候来一波，
0: 对，
1: 完了之后等我们下班的时候，你赶紧停。
0: 对，你不要一直下。
1: 对，
0: 最好是什么时候下呢？这个头天啊，这个晚上趁我们睡着了，
1: 哎，
0: 大概呢把这雨下一下，哎，滋润一下土地，
1: 偷偷下
0: 湿润一下空气，
1: 是啊，
0: 是吧？然后呢，等我们这个起来之后呢，哎，这个天气放晴，
1: 哎，
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1: 是。
0: 或者在什么时候下呢？就是我们这个假期的时候，哎，临近假期要到来之前，我们来场这个合适中的这个雨量啊，
1: 哎，
0: 让大家呢这个放松放松心情，舒缓舒缓状态，
1: 是
0: 吧？这是当时我们期待。
1: 要不然说白海豚不懂事儿，在我替班转轴，你看看他来劲是不是？
0: 但是生活里头很多事情啊，它就有这么一情况，
1: 嗯，
0: 就是往往呢这个事情呢可能和你期待的是不同的，
1: 稍微有一点点。
0: 啊，但是呢这个面对这个期待不同啊，可能每个人心态不一样。有些朋友呢能够平静接受，
1: 嗯，
0: 就是现在互联网上很火的一个观点叫什么呢？允许一切发生，是吧？
1: 也挺好。
0: 有些朋友不行，有些朋友较劲，
1: 嗯，
0: 说不行，你但凡要是不按照我这个心里的想法，不按照我这期待，我就非得啊，
1: 我给你憋过来。
0: 对。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逆天改命的爽剧小说看多了，
1: 嗯，
0: 啊，这个自己呢身上也一股子牛劲儿，
1: 是啊，
0: 就这个回到昨天那话题，
1: 嗯，
0: 就是我就特羡慕，就是能够这真的就是咬下牙狠下心，给让自己呢能够这个改变自己原有的这个目的和改变自己原有的状态的朋友。
1: 嗯，
0: 我这个内心当中就非常羡慕。
1: 是，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状态你没法不改变的，
0: 嗯，
1: 你在中间的时候会非常煎熬。
0: 嗯，
1: 你比如说我替班的第四天，我确实已经感觉到快撑不住了。严香就说 KBB 终于熬到周四了，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闹钟噔噔响，
0: 嗯，
1: 我一看5:45，
0: 嗯，
1: 然后把它按掉那一刻我说怎么才周四呀，嗯，我感觉我老了10岁。今天就特别想在节目当中送麦姐一首歌，
0: 嗯，
1: 你快回来，就整个人承受不来了，已经。
0: 这也正常，就是这个我替老杨班那一周，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你这么痛苦。
0: 但是老杨替我班的时候，老杨肯定也这么想的。将心比心，咱这个人就是有一点是什么呢？
1: 哎，
0: 就共情能力特别强。
1: 你共情能力强吗，腾香？
0: 嗯，
1: 那我问一下，我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听老杨啊，
0: 嗯，
1: 给我传达了一个最新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说下周。
0: 嗯，
1: 您又要休年假了
0: 啊？对对对，嗯，共情能力特别强，所以我就说嘛，我就特别能理解，就是，如果老杨替我班的时候，
1: 嗯，
0: 人家也很辛苦，
1: 很辛苦，
0: 是不是？
1: 谁能想到一个暑假，短短一个暑假，
0: 嗯，
1: 替两次呢？听两周呢？
0: 你看你这就属于你共情能力啊，
1: 嗯，
0: 就需要就提升一下，
1: 稍微提升一下。
0: 你得知道，你看我这两次年假，
1: 嗯嗯，
0: 首先第一点啊。这是因为我这个工龄时间到了，明年我就得歇15天了。
1: 你明年15天，
0: 我
1: 今年还是10天。
0: 我明年2027年啊，是在家正式入行出道20年。
1: 嗯，
0: 你看，
1: 那你不攒攒吗？你全在暑假休完了。
0: 而且我。

0: 这个假，我前面那一周的那一周那个五天的假呀，我是拆开了嘛。那个假，我虽然用的是公休假，但我干的是工作呀，
1: 去忙私活了。
0: 你看你，
1: 就有的时候就是不得不承认，身边的同事都很优秀，能在这个公休假的期间，依然有自己要忙的那一些工作，不像我，我只能玩。没有别事儿干了，
0: 就说实话，就这些连续这些年，我这个好几个假，我都用在工作上了。你所以这一点
1: 挣多少钱？
0: 那
1: 就用多少是够大，工作是干不完的，
0: 钱也挣不完。
1: 让自己休息一下。
0: 但是我想把世界上的钱挣完，这是我的雄心壮志。
1: 昨天那个阴仙座流星雨的时候，
0: 我许愿了，
1: 许愿了。行，你知道正确的许愿方法吗？我今天讲好像有点滞后，但我也是昨天、就是。
0: 这还有啥规定流程吗？
1: 哎，你看吧，那个流星划过夜空的时候，
0: 哦，你得快一点，要不然过去了。
1: 对，首先这个速度上是有很强的一个要求的。然后呢，你这个一边许愿的时候，你一边是需要打一个结，比如说你身上有个绳子，你把这个绳子系一下，或者呢，你要实在没有，
0: 那就是我鞋带开了，
1: 鞋带系一下，裤带系一下。都可以，但是得有这个流程。你当时记了没？
0: 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1: 完了，大爷，
0: 昨天晚上
1: 错过了。
0: 那应该是，如果我要是正常情况，我不知道说昨天晚上那个流星雨是几点啊？
1: 下午
0: 应该是正在上分，
1: 凌晨2点到4点左右的时候。然后我有很多朋友真的是去到一些观测点，然后和一些热爱天文，包括这个热爱摄影的朋友一起去观测了。群里也给我分享到了他们看到流星雨，所有人哇的那种叫声、那种欢呼声的视频。说实话，我看完之后内心真嫉妒呀。我也曾想过，
0: 你也想，你如果要是今天不上早班，你也去了。
1: 对，我也曾想过，
0: 是吧？
1: 我是一个浪漫的人呢，像这样子浪漫的一个画面，和朋友、爱人，我们站在这个夜空下，一起仰望天空。关键昨天那个密度其实还真的挺大的，因为每小时是上百颗的流星雨，就是举着手机拍20秒，你基本上能拍到2-3颗。所以我当时看到之后，真的是那一刻很羡慕。我现在就向流星许愿，许愿小麦不再休公休。
0: 那就不太可能，因为这个差不多麦老师应该也快能休15天了。
1: 我多希望，多希望时间是满天。
0: 我频率主持人当中，应该就是老杨和刘文，应该是率先能够休15天的。
1: 所以说，在这个整个频率、乃至整个这个河南省上空、乃至整个世界上，最不期待你们变老的是我。时光慢些吧，
0: 别慢了，最好快一点。就是发这个，
1: 不要再让你们变老了。
0: 说同乡共龄，你才19年，我咋感觉我从上班我就听你节目。
1: 有朋友在问到了，
0: 是我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刚好啊，这个我的这个职业的开启啊，和您的这个职业这个。是工作时段的有重合，
1: 也差不多了，
0: 所以说就感觉可能就是总在身边这个陪伴着，
1: 是
0: 啊、
1: 发估计是你也能休15天的、
0: 但是刚才这个视频端就有朋友还说呢，说那个10年老粉来视频端报道、baby 的10年老粉、
1: 是听出来吧，我也有10天年假了，
0: 对。
1: 感谢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包括呢这个有朋友在问了、光头装说，哎，声音好熟悉啊、男主播是谁，这个是谁嘞，是腾霄、我台著名主持人著名好声音王腾霄老师。
0: 这个我倒是真是想跟大家对这个稍微延展连聊两句、就是论这个在广播端呢、陪伴大家时间长、应该首先就是老杨了，
1: 老杨，
0: 然后就是小麦了、
1: 哦、
0: 他们两个应该是陪伴在广播端陪伴大家时间是很长的、所以很多朋友呢这个可能是熟悉声音，但是呢这个突然人对不上号，那么怎么办呢？请您关注我们私家车999的视频号，
1: 是的
0: 啊，然后呢这您就又能看见人又能听见声音了。
1: 对，大家如果方便的话，没有在开车的话啊、都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但是腾霄你也不用难过，他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他也把我认错了。
0: 那你认成谁了？
1: 小麦。
0: 没事，我是杨毅。
1: 包括呢这个 BOA 说你看你们这两个人天天贪图享乐、对河南上空这方舞台都没有敬畏了，不是我们贪图享乐、是有年假不休白不休，不是该工作 呀劳逸结合，才能让我们在工作当中

0: 更好的去努力。
1: 这话你说的，我跟你讲啊，有些事儿可以客气，有些事儿
0: 不能
1: 不用客气。嗯，这个是这个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
0: 直接上升到这个级别。
1: 不容置疑啊，
0: 是，
1: 但是呢，就咱就说劳逸结合嘛，这个休息归休息，工作的时候认真归工作的时候认真，这个其实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0: 嗯，
1: 啊，这很多事情呢，它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很多很多事情呢是什么呢？它是这个相继结合的，
0: 嗯，
1: 所以说其实您看，在我们很多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当中，从来不强调的是对立，而是协调，
0: 哎，
1: 高级高级。
0: 行，这一段并非你听进去了的话，你一会儿写一段总结。我听得有点云里雾里的。
1: 苹果香蕉也在说啊 ，baby 上班都十年了，你上班其实不止十年吧？
0: 我年龄小。
1: 忘了你的人设了，
0: 十年，
1: 忘了你人设了。
0: 包括这个刚才腾云霄在说嘛，说这个共情能力强的时候，苹果香蕉就点我了，他说 baby 你还没听懂，老王的意思啥意思？就是意思你也应该休息一下了。所以我刚才向流星许愿啊，许愿就是，我能多几天年假，先别变老的情况下多几天年假，不要变老的情况下再多赚点钱。
1: 许愿啊，我一直认为啊。要基于事实，
0: 你别，我现在我抛话题了，朋友。如果昨天晚上你看了刘星的话，已经许过愿的朋友们来说说，你许的愿望是什么？或者有些朋友说我也没看，我熬不住那个劲儿，今天一大早也起来跟你们互动了，没关系。如果说能实现你一个愿望，咱们基于事实的许一个愿望。你此时此刻最想实现的一个小小心愿是什么？不能说太宏大啊。
1: 所以你这个人你就抠门儿。我想的是让大家举三个。
0: 举三个？你当时咱俩是阿拉登神经了。咱俩从那个广播里冒出来。
1: 其实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也不是说这个说你觉得这个对着什么流星啊，对着什么鲤鱼啊，对着什么金蝉呐、啊，你这汤汤汤自己念叨就觉得他能替你实现这事儿本身它不现实，但实际上是什么呢？所谓我一直认为的这个许愿是什么呢？相当于你自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
0: 对，而且就是给自己心里定下了一个心锚，
1: 就跟你每周交那工作目标是一样的，对吧？
0: 昨天忘交了，腾霄今天该催咱俩了。
1: 是吗？何必说这事儿呢？
0: 非提这茬，
1: 不开心了。
0: 本来开开心心，朋友们也来说说吧。就是有一个小心愿，有的时候未必是真的能实现，但是给自己心里有一个小小的暗示，
1: 是
0: 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万一有一天他就实现了呢？这也是给自己心理暗示的一个力量嘛。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如果可以许一个小心愿，此时此刻你最想实现的事情是什么？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如果说让这个我许一个小心愿的话，我这个会许愿什么呢？就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能用999的价格买到。
0: 哎，我这边是阿拉登神丁啊，这会儿答应你这个凡人。
1: 哎呀，谢谢你人还怪好了。
0: 我肯定的，你稍微就是在对着我这个虔诚的这个双手一合十，完了之后虔诚的一许愿，我直接说
1: 少整这没有的没的，我用给你那儿，我直接在999平台回复大牌我就有了，你还给我搞点那有的没的。
0: 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一个面霜的礼盒。昨天的时候跟大家说的时候，很多朋友已经在回复了，所以其实我们所剩也不多了，因为我们总共也就给大家带来了100套啊。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哎，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和白绷带，相信呢，我觉得跟大家说这个不用过多的介绍，本身呢就是高奢的这个护肤品。
0: 是的，
1: 而且呢黑白绷带本身在赫莲娜家呢也是他们的这个王炸级别的产品。您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简单说一下，黑绷带就是晚上用的，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后屏障，淡化细纹。白绷带就是白天用，主打的就是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也是很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夏天呢也非常的合适。黑白绷带搭配使用，效果翻倍啊！表面的修护力呢提升22%，
0: 是的。
1: 所以说呢，黑白绷带搭配效果翻倍这事儿呢是有数据支撑的。
0: 是的，但是它的价格确实贵。因为黑绷带白绷带在我没用过的时候我就知道它好，这两瓶都是正装在

0: 正常的旗舰店里，你去看原价是要7460块钱、嗯、但今天我们七夕真爱礼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价、哎、专门去求了阿拉丁神灯之后求出来的999块钱一套这个价格太划算了，相当于只有一折多的价格、嗯、而且你拿到的是两瓶正装、嗯、但是也给大家说为什么这么划算，就是因为它在包装上稍微有一点轻微的瑕疵，这个是属于我们清仓的一个库存了，
1: 是
0: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直接回复大牌你直接买，这个非常划算、嗯、但是如果说朋友说我要送那个刚谈恋爱的女朋友啥的，你考虑一下，
2: 还心虚了的，还有点呢。
0: 但是你自己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昨天我就说了嘛、嗯、说这个当时我看到的时候直接就购买了，因为我当时单囤一瓶黑绷带、嗯、都比这个价格要高，今天我们带来是两瓶一个组合装999，非常良心的一个价格了。欢迎朋友们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
2: 大牌
0: 、嗯、千万别犹豫，因为真的只有100单、嗯、如果说你拿到之后有朋友说哎呀太划算了太便宜了这个价格我还是不放心，没问题、嗯、我给大家再解释一下，我们是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的，然后每一瓶上是有唯一的溯源的二维码，你拿到之后可以去扫码溯源，你看一下从哪个口岸进口的，包括它的进口报关单你都看到之后放心留下，我们全程全路径可查保证正品，
2: 是
0: 欢迎朋友们回复大牌看一看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irby。 今天是到宝泉的第二天了，今天其实不用起太早，因为呢行程也不会太累。我们首先出发前往丹崖天路，这是一条悬空的栈道，沿着崖壁修建，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碧绿溪水。走在栈道上，既能感受到太行山脉的状况，又能欣赏到宝泉的绝美山水，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那沿途呢，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观景台，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逛，慢慢拍，把宝泉的美景全部都记录下来。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呢，还可以沿着溪边的步道来走一走，一路上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感受大自然的灵秀和神奇。中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来逛一逛景区的一些小众景点，比如说宝泉瀑布，水流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十分壮观。游玩结束之后，自驾2个小时返回郑州。这趟宝泉之旅既有绝美的风光山水，又有刺激解压的娱乐项目，还有浪漫的星空露营。不管是和朋友、情侣还是家人一起，都能玩得特别开心，轻松解锁河南山水的另一种美。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四大车9999。但是我多说一句啊，刚才有朋友直接回了999，不对，你得回大牌。
0: 大牌，
1: 对，你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专属福利价的黑白绷带的组合，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
0: 哎，发在这个平台问我说，这个腾霄啊，这个10年前啊，大概跟现在这个体重对比是多少？其实我们就可以这个把这个体重的这个事儿呢先放一放。
1: 我放不下，这边放不了。
0: 确实是放不下。这个因为10年前我的衣服呢，现在我这个都放不下了，都穿不进去了。
1: 这你10年来到现在。别说10年了，腾霄，
0: 你说去年的衣服我都穿不下。
1: 对，咱们就说去年。我就觉得这2年也确实就是人到中年，生活变得这个富裕，开心快乐之后。
0: 不，你这说的不对，生活没有变富裕，人变富态了。
1: 就明显感觉到整个人的那种状态变得更松弛。
0: 但是你就有时候我是觉得，就是你年龄增长啊，就像你说的，有时候这个你需要同步匹配，同步匹配啥？同步匹配你的精神状态和你的思维模式。
1: 是
0: 啊，这两者之间呢，它必须要跟你的这个年龄状态啊，它需要相辅相成。所以你看，为啥我说这今天这个话题，说大家这个许愿的时候，就刚才你说那一点，我这特别赞同。就如果说让你能许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咱能基于现实实现，我觉得这个就很科学。
1: 是啊，
0: 对吧？你说让我这个，我小时候我要是许愿，我肯定许愿干啥呢？我能成为世界著名足球明星，并带领中国队杀入世界杯，最后捧得大力神。
1: 对，我当时想到的是，我小时候许愿，我要当科学家。都挺不靠谱的两个人。
0: 你这是上课老师提问的回答吧？你这是
1: 就基本上两个不太，我要考清华北大，两个听起来不老靠谱的一些愿望。
0: 我差400多分就能上了。
1: 差不多，再努力努力。当然这个朋友们选的愿望呢，我看像能从朋友们的愿望当中能感受到那个年龄段。佳佳就说，我就许愿彩票中大奖。年轻00后，还是就是许的这个愿望呢，也不能说不切实际，也挺好的。
0: 这个其实我认为啊，
1: 最切实际的，
0: 这是最切实际的一个了。
1: 也不靠自己，也不靠别人，
0: 纯靠运气，
1: 就靠运气，靠命。完了之后，周正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大牌。你这样子，你点一下左上角的蓝色小头像。
0: 对，我给您指一下啊，您看见没有？这我手指这位置不是有我们999视频直播的这个头像吗？头像那儿不是有一公众号吗？您点这个公众号进去，对公众号发消息。

0: 消息恢复大牌，就可以看到我们这999的赫莲娜黑白绷带了。
1: 是的，
0: 这个是因为这个包装微瑕，所以说呢，把这个价格给大家这个打到底了。
1: 对，
0: 包装微瑕不影响产品的内容，
1: 里面什么东西都不改变。
0: 是，就是我们就公众号，我手给您指一下这位置啊，您点进去对它发关键词就行了。
1: 对，朋友们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大牌。温山回复了秒杀，不对，回复大牌啊。
0: 秒杀一般更便宜，大牌一般是呢这个高端尖货，我们把价格给大家打到底。
1: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了解详情了。说到许愿了，很普通，就一看就沉稳的。他许的愿望就非常接地气。
0: 接地气是吧？
1: 他说我现在最直接的一个小小愿望啊， baby 来送我一个999的车贴。
0: 这个其实我说呀，您这个多少有点难为我们了。因为这个车贴呢，说实话啊，我都没有。
1: 我有。
0: 你有？
1: 我曾经有。
0: 你在单位混得比我好啊。
1: 对，我曾经偷过，不是，我曾经拥有过一个车贴。
0: 你在哪次活动物料里头顺的？你给我实话实说。
1: 对，当时这个有一个黑金配色的，也是我们新版的车贴啊。但这个车贴呢，我当时珍藏起来，我没舍得贴起来。藏着藏着就藏着自己也找不着。这确实有点，因为我回去再找找啊。找到的话我给你寄过去，找不到的话你再许个愿吧，要不然你许愿让彭霄给你发个红包啥的，这种
0: 许一个是吧？那比找着车贴还难。
1: 对，就是朋友们今天可以来许愿，严香就说哈哈哈，999改许愿迟了。毕竟趁着昨天这个流星雨，看到流星之后心情也确实不一样。而且就是从小也不知道谁给我灌输的这个思想，看到流星就得许愿，不许感觉亏了。
0: 都怨那歌，不知道陪你去看流星雨，都怨这个，
1: 就光想许愿。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你发现自古以来，你看很多的这个历史资料和或者传奇故事，或者民间小说，你都能够发现，我们习惯于在很多的这个自然的现象当中呢，去寄予人类的希望。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属于早期啊。人类呢对于这个科学世界的这个探索呢，不如现在的知识这么丰富和透彻。所以说呢，很多自然现象呢解决不了之后呢，我们就愿意把它赋予什么呢？赋予我们内心当中的想象和寓意。你比如说在咱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但凡是提到很多的事儿的，它都有一种背后的寓意来看。比如说你看提到月亮，中国诗人写的最多的一个事物，月亮本身是属于地球旁边的一个卫星，
1: 那当时古人也不了解嘛，
0: 对吧？但是呢，在古人这个是笔下，它是什么？它是思念，它是故乡，它是浪漫，它是清冷，
1: 它是阴晴，
0: 对吧？
1: 圆缺，
0: 它还是喝酒的好搭子。
1: 是，
0: 李白有诗云：“举杯邀明月，对酒成三人。”
1: 毕竟晚上那个好玩的事儿也少，一看月亮站在旁边照着明，陪着自己也挺亮的，
0: 是
1: 时不时的就想起一些事情跟他说说。
0: 是，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什么呢？对于生活充满希望的一种生活方式。
1: 是
0: 啊，所以最近有一个这个数据调查就显示了，有一个这个医学杂志叫《行为疗法杂志》，上面呢刊登了一项啊对于焦虑患者追踪的发现。发现什么呢？希望感更强的人心理韧性明显更好。
1: 就是没事的时候要给自己一些寄托，
0: 就是
1: 抱一些希望。
0: 说白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生活有盼头的人，这个生活里的盼头是对抗焦虑最实用的心理武器。
1: 确实是这样子。就别的不说，远的也不说啊，咱们说最近的。我觉得就是这两周我都和腾霄搭档，从搭档第一天当时替老杨的时候，那个状态非常低迷，到今天马上下周要休年假了。你是周五的飞机吗？
0: 你对这个事儿这么耿耿于怀吗？
1: 你看现在这个状态，就人呐，一旦有盼头了，一定好了日期，要出去玩了。你看这最近这几天起得越来越早。 然后整个人精神状态，整个人喜笑颜开。
0: 我是因为今天下午要开会，所以让我提前预备了积极的精神状态。
1: 就是能感觉到，就是人是需要一些寄托的，就不只是你，我这边也是啊。就是只要就是从我开始定下旅行的这个目的地之后，订完机票之后，然后开始还没出发呢，这前两周买衣服、买饰品、买这买。

0: 那一刻已经比在旅行本身都开心了。
1: 哎，我真的，我就认为什么呢，就是期待这个状态真的是可能有的时候往往大于你实际经历。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界杯，其实真正世界杯踢的过程当中啊，我倒是觉得这个还有点煎熬，因为这个老得熬夜。但是我期待世界杯之前那个心情，那远远大于这个实际看，因为实际看确实有比赛呢，真的是很沉闷，让我睡得极香。
0: 是，
1: 但是前面期待的过程，我买点这个小花生、小瓜子啊，这个买
0: 小皮水啊，
1: 买点我倒不喝，
0: 兴奋，坐在电视机前要开始看比赛了，
1: 对，
0: 加油加油，
1: 感觉就很舒服。
0: 然后往那电视机前一坐，加油。
1: 睡得就很香，所以很多时候这就真的就是期待啊，往往能够让我们这个带来很多的这个对于未来美好的一个想象。
0: 嗯，
1: 当然了，刚才我这条资讯呢被 baby 强行打断。
0: 嗯，你先接着讲完。
1: 我跟大家这个把这个调查研究想显示的结果呢跟大家这个说完，它分三点。第一是帮人往前看啊，别往后看。就是心里这个盼头，因为为啥呢？因为它是一项针对焦虑患者的追踪，所以说焦虑的人总是忍不住反复的回想过去的事物，就容易在内耗里头打转。
0: 嗯，
1: 但是呢，你这有盼头，心里怀着希望，就能够把注意力从过去的遗憾当中抽离，转而聚焦到未来能调整的方向，不被沉默的负面情绪拖住脚步。所以生活里头你永远就觉得就是发现有一种人的能力很强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叫情绪稳定啊。情绪稳定不是说他这不波澜不惊啊，什么事都带动不了他。情绪稳定是遇见问题之后他第一想的是如何解决，当下应该做哪些步骤，而不是被情绪所消耗。
0: 你会不懂吗？那不是解决不了吗？
1: 哎，解决不了，我跟你讲也有很多办法。
0: 嗯，你说。
1: 就是自古以来都有很多实际的例子告诉我们，一旦一个坏事出现，我们如果解决不了问题本源，我们就解决那个提出问题的人。如果解决不了提出那个问题的人，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的消息源。我选择不听。
0: 哦，明白了。
1: 不听不看。
0: 换成现在的感受就是，如果我解决不了我每天早起踢班的痛苦，我解决万科。
1: 我不能再跟你一块搭档节目，搭档的搭档的，我职业生涯我都没了，
0: 后怕了。
1: 我继续跟大家说这条资讯吧。
0: 嗯
1: 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安全一点，你不要评论了。
0: 你看南渡北归说 baby 配合的太好了，啥叫配合？
1: 这个哥，
0: 嗯，
1: 这不叫配合，这叫拆台，俗称踹梯子。
0: 为啥呢？
1: 啊？那你要不然自我反省反省吧。
0: 我觉得配合怪好，不然这条资讯哪有亮点吗？
1: 说的也是啊，说的也是，这个三分斗七分捧啊，这个今天这个我们展示一下 baby 这个翻包袱的能力，接下来这个我看你怎么能给他翻一个包袱啊，这个考验你的时刻来了，我现在是不是这个说话特别的直场？
0: 你说吧。
1: 好，第二呢，就是用积极的情绪覆盖消极的情绪。哎，不接话了。
0: 嗯。
1: 哦，好。用你心里装着的一件期待的小事儿啊，哪怕是周末就吃一顿这个惦记很久的火锅，工作里的糟心呢，生活里的不顺呢，都会被这份柔软期待中和掉，就不会让你的负面情绪越来越多。再有一个就是行动力能够减少胡思乱想，很多的焦虑来自于想太多做太少，哪怕迈出一小步完成一个很小的任务，也能打破越想越慌的死循环，从内耗当中跳出来。
0: 嗯，
1: 说完了。
0: 行，朋友们也听一下。
1: 行，
0: 不接了，这个时候就把课讲完嘛，叫朋友们也学习消化一下这一点。
1: 好。
0: 如果说要充满期待的话，我个人也是对很多事情充满期待的。
1: 嗯，
0: 你不能这个生活当中没有盼头嘛，刚才也说了，我现在就期待过七夕，虽然这会儿还没有找着人过啊，但万一呢，万一就是有礼物，人不人的已经不是重点了。
1: 你不用万一，就是各位，您要是听我们这几天的节目啊， 您就总能选着一款性价比极高而且又有牌面彰显心意的七夕礼物。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我们的七夕真爱礼爆款珍珠。这个珍珠呢是之前跟大家上过，然后这是我们第二轮的一个返场了，因为很多朋友都说戴上之后一直被要链接，问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有，包括呢像是里面一些爆款的像是那个福禄套装，有朋友就说送老妈和送媳妇儿两个人一人一套都很好看，收获一致好评。那在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当中，我们也是在上周末的时候紧急联系一下厂家，安排了我们第二波的一个库存，今天呢已经到位了。如果说上次你还犹豫观望，或者是觉得没买过瘾，有一些当时还没下手的，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两个字来看一看了，因为今天款式其实特别的多，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不能全大概有二三十款吧，不能一一说到，所以说呢朋友你先回复着珍珠进去挑选一下。而且跟大家说到这个，我们除了是工厂直供之外，这个首先是价格便宜划算嘛，每一款都带有质检的证书，并且承诺大家终身保修，所以你就只管挑吧，每一款你都放放心心的拿到手中。首先主推款也是我觉得这个那个年龄大或者是年轻
1: 都适配的，
0: 本来想说男女老少也不对，就是别管是什么年纪的人戴，我觉得都适配的，就是我们的福禄套装了。
1: 是这个，其实我们就说就葫芦这个造型呢，它真的是能够跨越年龄啊，就是这个不管是您这个是什么样的这个年龄段，它呢都能够很好的中和。
0: 是的，
1: 所以其实福禄套装本身呢，它是一个葫芦的造型，就有咱们的一个美好的寓意。显得知性的同时呢，又能体现您的时尚感。耳钉和吊坠都是葫芦的造型，还送您 S925 的银链，正常原价1400多，今天在我们这儿只要299，您发送关键词珍珠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套装呢，我们这个我一块儿跟大家说完，有一个一会儿有一高端尖货让 baby 给大家介绍。这另外这一套装呢，也是这个一个满天星的珍珠项链套装，夏天搭配呢，这个容易出现单调，所以咱们说这个满天星的珍珠项链套装呢，就是项链的两件套啊，它能够搭各种各样的这个服装，比如您通勤呢，或者您小礼服的裙子呀，或者您简单的一件 T 恤啊，都非常合适。这个呢，原价得3000多，我们今天的价格699，您可以发送珍珠看看款式。
0: 是在999平台上回复珍珠看一看，然后呢，接下来这一套就是真的是特别尖，特别顶了，也是我们的白月光系列，路路通珍珠三件套，包含了有耳钉、有吊坠、有项链。首先，路路通，你听这个名字，你看这个款式就知道顺的，而且它特别，就朋友就说那这个款式啊特别招财，寓意非常好。然后一套是3件，盘活您一年四季的衣服搭配，就是你戴上这一套之后穿啥不用多说了。都非常好看，非常提气质，当然价格也高，原价是4495，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七夕专场红队活动价是899，欢迎朋友们发送珍珠来上一套。
1: 是，
0: 当然其实款式非常多，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嘛，像是那个碎银子的耳钉也有79块钱，还有那个蝴蝶的耳钉159，
1: 是，您可以这都这个性价比都很高的，
0: 对，特别多款式，这节目当中不一一描述了，你直接看图片更清晰明了一些。欢迎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珍珠两个字，并且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所有的珍珠项链耳饰饰品全部都是工厂直供的，你到时候看到就是直接是工厂直接发给你的，所以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去赚这个差价，价格给大家已经压到了2折，很划算，并且每一件饰品都带着质检的证书，哪怕你说我分辨不出这珍珠是好是坏呀，这是什么标准呢？证书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因为我们是和这个厂家的合作直供啊，
0: 对，
1: 而且之前呢，这个我们的主持人刘文和小麦专门到了这个浙江诸暨啊，源头的原产地的厂家，跟大家这个做了溯源，所以说呢，没有任何的中间商，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最实在的价格给到大家。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进链接挑选您心仪的款式了。

0: 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0: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8: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9: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增高电脑屏幕会容易导致干眼？和很多的办公族一样，我们的微信小编几乎每天都是对着电脑，少则5小时，多则10多个小时，坐的时间久了，全身那叫一个酸爽，动一动就浑身响
10: 啊！我的脖子，
9: 除了脖子非常不舒服之外，最难受的其实是眼睛，又干又涩
10: 啊！我的眼睛。
9: 而他办公室的小伙伴，很多人都在电脑屏幕下面垫了几本书，有的垫了1-2本，有的垫了厚厚的3-4本。不过据说这样调高显示屏幕，不用低头看屏幕，对颈椎有好处。但是用了几天，他觉得有点不对劲，脖子没见明显好转，眼睛却常常发干。有时候觉得眼睛里有东西，多眨眼也没有什么用。问了医生之后，说是干眼症。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增高电脑屏幕会容易导致干眼症呢？
11: 为什么呢？
9: 其实人的眼睛表面有一层液体叫做泪膜，它们覆盖在眼球表面，起到润滑和保湿的作用，还能为眼表组织提供营养。我们每次眨眼都会形成新的液体层，以维持泪膜的完整。如果一直不眨眼，任由泪膜中的液体蒸发，眼表就会失去保护层，我们就会觉得
12: 眼睛酸涩。
9: 好像
13: 私家车999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皆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